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2: آنچه که در دوحه در احتمالاً فرد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شد،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أ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3: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日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蒂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蒂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4: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日，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日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日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投入一线救灾工作。我们来看本台特约报道员从灾区发回的报道。
2: Saludos y continuamos el seguimiento informativo desde el estado de La Guaira, específicamente en el sector Caribe. En este sector, una empresa china también se ha sumado a las labores operativas mediante el despliegue de maquinaria pesada y grúas de gran tonelaje.
3: 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两台发电机，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一直到目前为止，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
0: 截至报道时，这支中资企业救援团队仍在现场持续作业。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1: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时45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好，再来关注到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日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4: 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
5: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

0: 书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进入七月，文旅热升温，随着高考后以及暑假来临，家庭出游意愿上升，激活夏日消费。
2: 暑运期间，学生亲子客群将成为出行主力。在上海松江站，不少旅客是高中毕业生，或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3: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主要就是游西湖。
2: 游轮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六月，上海率先开展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中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航程是3天2晚，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山东青岛深耕房车露营特色消费赛道，带动近郊微度假市场持续升温。每辆房车内床铺、独立卫生间、电器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解决很多家庭担心的户外露营卫生痛点。
4: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
2: 随着七一来临，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上映来，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近期在陕西西安举办的数字文旅拓展大会上，以数字文旅加扩内需、强消费、兴文化为主题，启动科技赋能数字文旅文化出海大模型项目，聚焦数字文旅创新赛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宁陕县，凭借清凉气候和96%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村光欢乐跑赛事让选手和游客领略秦岭生态之美，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餐饮、住宿及农产品销售的增长。
0: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坐着火车去旅游有了新选择。
1: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 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计

0: 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2: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3: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2: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4: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2: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5: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2: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7: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努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6: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以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8: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

0: 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3: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2: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静静矗立。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习近平同志说，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05年前的那个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一艘红船见证105年沧桑，建党精神照亮前行之路。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时刻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曾在国家危难之时点亮希望之光的延安精神，如今跨越时空，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太行公路、滹沱河畔、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毛泽东曾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

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105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那么再过一会儿，71勋章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乘车出发，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现在我的同事王春潇就在京西宾馆，马上连线他。春潇你好，目前车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赶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刚强，此刻我就在京西宾馆的楼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刻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重，再过不久，71勋章获得者就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步入荣誉殿堂，接受党的表彰。那么既然来到了现场，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细节。此刻大家看我身后，所有的礼宾车队已经就位，在两辆礼宾车的车身上清晰地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字样。那么此时此刻，71勋章获得者还在京西宾馆内做着登车前的最后的准备。这里要为大家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从这里前往人民大会堂的71勋章获得者总共有7位，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5岁了。那么其中陈俊武院士是因为2024年去世，所以在今天的颁授仪式上将会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而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想继续的带大家看更多的细节。来，我们走进礼宾摩托车队，大家看，此刻在这个现场，21辆礼宾摩托车已经就位，他们今天将以国家最高礼遇全程护送这些71勋章获得者们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就在我身旁做着最后的准备，大家看，即便是准备，这个队伍依然非常的规整，没有一丝的松懈。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行云流水，整齐划一。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行进途中，21辆摩托车将在礼宾车的前方排列出一个双箭形的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是7辆，在车队的两侧和后方会各有3辆摩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队形也是全程环绕着礼宾车队行进，这样的最高礼遇也表达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敬意。最后，我想带大家继续再走进礼宾摩托，

大家知道吗？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队员们平时也是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大家要知道，他们不仅要行进的整齐，更要驾驶。

0: 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每五年颁授一次。上一次的颁授是在五年前，也就是建党百年之际，这一次是第二次颁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车队将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途中会经过中华世纪坛、复兴门、新华门这样标志性的地标，整个车程是7公里，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我们也会一起见证荣耀时刻的到来。好的，刚强，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春潇发自京西宾馆的报道。我们热切期待着七一勋章获得者光彩照人的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谢谢。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4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象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今年获得七一勋章的8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

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谁就是不能退出嘛，一生也不能退出这个样子，退出业以后就是干，为人民服务嘛的。
5: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社会一公里的办法。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的。大家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7: 这个党国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错，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8: 崇功颂德，勋功有章，功勋荣誉表彰是重要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9: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

0: 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一部。
1: 今天要颁授的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那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据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将再次隆重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1: 今天，党和国家将以最高礼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届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也会举行欢迎仪式。此时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岩。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仪式现场准备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外，稍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欢迎仪式将会在这里举行。他们乘车之后抵达这里啊，将会在我所在的位置下车，然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这一重要的时刻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意义非凡。那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庄重而热烈的国家仪式感。大家来看，长长的红毯已经铺就，从这里直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18名英姿威武的礼兵分列在红毯两侧。而等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现场之后呢，还会有100多面红旗组成的旗阵欢迎他们。在现场，大家还能看到有210位青少年的代表，他们是来自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 今天他们手捧着花束，手举着国旗。

0: 和党旗，他们将会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之后高呼热烈欢迎向您致敬等，以此表达对功勋党员们的崇高敬意。那么当七一勋章获得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将会在北大厅迎接他们。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啊，彰显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最高礼遇。此次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是来自基层一线，他们有的是在社区默默奉献了多年，有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耕耘，还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有的是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可以说他们都是用毕生的奉献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千军之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我想不仅是要把这些闪亮的名字刻入功勋荣誉簿中，更是要在将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那我想在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事迹的感召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好新的优异答卷。就让我们共同在现场迎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到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刚强。
1: 好的，透过镜头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庄重和热烈。感谢王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报道。今天除了颁授七一勋章，即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还将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都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望中国共产党105载的光辉历程，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取得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一代一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遗旗帜，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

0: 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2: Bu işin gürgen ciğeri, biz gürgenimizde çok. Bu işte tek gene bana kan ba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sep gene davulamaydı. Misali boşanılma gene, taşıma da metik bırak, onu da görür. Metik kendim, sıngan koyun be ya.
1: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少一点心，他们就说农民说嘛，大一点心。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

0: 守住这万家灯火。
1: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来同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大会。郝栋教授，欢迎您。
2: 好，
1: 您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这100多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虽然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仿佛有一种一致感。啊，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
2: 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所凝聚起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德是一个不变和变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变为根，变化为形。所谓不变的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底色，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敢于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识，它呢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跨越时空。那么变化的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它所承载的精神品德的实践载体和时代要求在发生着变化。你比如说在革命时期，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怕牺牲，浴血救国，在建设时期体现出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的是敢闯敢干，敢于争先，那么在新时代就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所凝聚出来的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应该说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觉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坚定的政治信仰首先来自于对于理论的清醒，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凝心铸魂，来不断的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个，我觉得要有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要求我们一切从群众当中来，一切到群众当中去。我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根本力量之所在。第三个，我想要有过硬的执政本领，我们要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就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本领，比如学习本领、执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等。我想只有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真正为人民出实际，以实干出实际。第四个呢，我想要有纯粹的纪律操守。那么共产党人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以严格的纪律来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就是共产党人当中的优秀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七一勋章获得者即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来一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1勋章获得者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陈俊武院士已去世。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可以说是精神饱满。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年七一，党中央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七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时间刻印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 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0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

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荣立1等功，2次获得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浅，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了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他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曾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5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

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年，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在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炼油工业走向世界前列，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替他领奖。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上午十时，中共中央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啥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3: 愿用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抵挡众生，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有目共产党。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指令，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3: 对党忠诚，尽心工作，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怕党。
4: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我宣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华诞，稍后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绝处逢生的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白手起家的新中国建设，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新征程。10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光照千秋的雄伟诗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0多年来，大国重器接连问世，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持续跃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高铁列车驰骋大江南北，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基建实力领跑世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攀升，中华大地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生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15大开局之年，今年前5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而在14大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年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0: 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居民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稳步提高。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那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所以我到底还从北京，从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子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到在北京大学院，还有住帐篷、茅草屋，感觉能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个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这是人民的话。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105年前，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从不断的磨砺中逐渐壮大，从诞生时的50多人，到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

0: 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打棚了。
1: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2: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户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着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1: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71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

0: 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无不是拼搏奉献者，他们把徐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5: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有用导弹。
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

0: 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 开始没有表演，因为木头开的，用塑料木这样操作完，再慢慢打这个什么旋钮加的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能够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历程感染着我们每个人，而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航复兴伟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郝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这100多年来啊，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不是没有惊涛骇浪，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什么？
7: 我觉得首先我们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0: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型，关键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在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和时代之问，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换为党的创造力、引领力、战斗力，转化为我们推进中国实现的话的磅礴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旗帜鲜明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当中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那么坚持人民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第三个，我想就是持之以恒地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那么怎么样解决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怎么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怎么样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加美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想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1: 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会现场。

所以就开始了。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

0: 赵亚夫终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乌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

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

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

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

入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觥筹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东教授一直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会。郝东教授，您看刚才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啊，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发出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的号召。您对刚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体印象是什么？
1: 我全程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忘初心。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全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其实我们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去为人民创造幸福、为民族去谋复兴的这样一个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号召我们要继续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这样一种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守正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们铸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谈到了叫六个始终。我觉得这是继伟大建党精神之后，我们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最新的回答。我们看这六个始终，从方向、根基、使命、目标、精神、活力这六个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怎么样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相关的重要论述。第三个呢，我觉得叫充满信心。听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想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建设目标。
0: 特别是我也注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特别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在未来新征程上的这种奋斗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105周年的庆祝大会，一方面是对过去光辉历史的一种总结，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吹响了我们新征程的号角。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五个方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看这里面既强调了党的理论创新，又强调了党的人民属性，既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风险意识、斗争精神，也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党责任，最后呢落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我想我们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地去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把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优秀特质、关键密码和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五个必须的建设要求，真正贯彻到我们的干事创业的实际过程当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才能不断地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辉煌的答案。
0: 的确，对于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要深刻领悟，努力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都以每一个党员的真挚的努力，在未来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郝东教授的点评。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200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觥筹帷幄，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好，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再会。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直奔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黄，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

0: 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加定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

0: 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九株木麻黄。
1: 为什么这九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赶，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2: 就让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他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0,000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

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意志初心，办事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辣椒铺个银子高点，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子饭，都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

0: 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十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2: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呢，你其他的给看他还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筑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倒不学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住学，每天早上啊，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3重大山，3道绝壁，3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水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组，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争气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忙完都是家。

0: 凉啊。
1: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0: 我的热情水民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1: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2: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1: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0: 你要当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不要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1: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

0: 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们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昨天，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

0: 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国各地红色地标热度高涨，北京全新推出红色文化城市探访路线，浙江嘉兴、河北、山西、江苏南京等地红色场馆创新宣教形式，迎来参观热潮。广大游客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4: 6月30号，北京发布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串联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多处红色地标与历史遗迹。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5: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6: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4: 这几天，嘉兴南湖红船边，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南湖革命纪念馆运用 3D 影像等数字技术，生动还原历史场景。七一前夕，场馆参观客流持续攀升。
7: 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4: 中国各地红色场馆热度同步走高，这两天位于河北唐山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参观人流激增，游客们在这里回望烽火岁月，重温抗战史实，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8: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4: 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近期成为市民游客红色出行热门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模式，打破传统静态展陈局限，推出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行进式互动宣讲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场馆同时

0: 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陪同下视察了以军部队，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并强调只要黎真主党在这里并威胁我们，我们就会留在这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以军目前在黎巴嫩利塔尼河南北两侧驻留的两个地区将成为以退离进进程的试点计划，但关于该计划将如何实际操作并未明确作出说明。此外，该框架协议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但是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质疑。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月27号发表讲话说，黎伊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伊朗称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卡塔尔也证实美伊双方在多哈不会举行面对面会谈。那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进程中的这一重要变化？这对后续的和平谈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首先我们要看到，现在美伊呢停止了直接会谈，实际是双方矛盾呢近期呢持续累积升温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呢，6月18号呢，美伊呢达成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之后，理论上说呢，应该进入一个后续谈判阶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点呢，就是要求，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啊要停止呢相关军事行动。结果后来呢，因为以色列呢不断的这个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后来就导致了伊朗的又重新封锁海峡。而伊朗封锁海峡之后呢，又引发了美国呢对伊朗目标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伊呢在进行谈判的这个氛围呢，其实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伊朗呢拒绝与美国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个本身呢既是近期呢双方矛盾的累积的一个结果啊，其实同时呢也是伊朗呢向美国施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现在的就美伊博弈仍然处在一个打谈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而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搁置，实际是意味着双方的冲突的一面呢进一步上升。那么从结果的角度看呢，就是美伊直接谈判的停止，毫无疑问呢会使为美伊后续的谈判乃至呢最终停火呢蒙上一层阴影啊。很显然呢，双方呢，就只要谈起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大。而现在的话，谈判的停止，无疑呢使得双方的少一个沟通渠道，那么就使得局势发展呢朝着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要看到，就是美伊呢现在的这个谈判停止，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因为从大的方面来看，美伊呢在战场上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所以说呢，最终呢都是要回到谈判解决。那么现在的话，美伊呢如果想要恢复谈判，首先呢就是以色列呢要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乃至呢从黎巴嫩要撤军啊。只要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美伊谈判的恢复的可能性呢就会急剧的增加。主持人。
1: 刚才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伊朗表示绝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将在60天之后开征通行费。而此前阿曼和伊朗讨论海峡未来管理等问题时，双方在是否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和阿曼的意见分歧对双方后续合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么从伊朗官方的表态

0: 可以看出呢，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因为这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如果这个通道呢能够在伊朗的管控之下，那么不仅呢就是会使伊朗呢能从控制海峡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呢允许哪国船只通过或不通过而具有了一种地缘政治武器的这个效果。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呢掌握海峡的控制权，等于是掌握了一个带有核武器级别的一个战略武器啊。所以从这个意愿的角度看呢，伊朗要控制这海峡的意愿确实是非常强烈。但是我们看到伊朗要真的控制海峡呢，存在着一个诸多的这个阻力啊。首先一点呢就是合法性的不足的问题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一个国际通道啊，它并不是呢归伊朗所有。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要想要控制海峡乃至呢要收费，它必须呢和海峡另一端的这个国家阿曼啊进行有效协商。如果说呢阿曼呢能够呢和配合伊朗的行动呢共同来管理海峡乃至收费，那么无形之中就会增大伊朗控制这海峡的可行性和合法性。那么从目前的表态我们都看到，现在阿曼是拒绝呢这个按照伊朗的意愿去行事啊。那么这个动机本身也是可以理解啊，因为阿曼的它是海湾国家啊，它不可能完全站在伊朗一边呢去和海湾国家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那么如果在阿曼呢已经并不赞同呢海峡管控乃至收费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的程度上也会削弱呢伊朗控制这个海峡的合法性。但我们看到呢，其实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伊朗想要控制这海峡的意愿很强。实际上说呢，就是现在呢阿曼的反对可能会使削弱伊朗的削弱伊朗的控制海峡的欲望，但是说呢他伊朗呢并不会放弃对海峡这个影响力的发挥。其实从一个最理性的角度看啊，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他要对控制海峡最好合适的做法就是隐而不发，也就是说他声称呢可以控制海峡，但是在操作层面呢又允许海峡自由通行。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更可以发挥呢控制海峡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这个增值的效果。
1: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季萌。最近几天美伊对会谈日期各说各话，谈判波折和考验不断。虽然之前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协议框架，但美伊关系并非完全缓和。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南非独立报，保持克制与偶尔对峙双线并行。文章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仍保持克制与偶尔对峙的双线并行状态。资产解冻、海峡敏感形势、以色列在离军事行动和美伊之间的互不信任仍然是影响谈判推进的重要不确定因素。美伊双方在近期磋商中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问题及黎巴嫩南部停火机制，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黎巴嫩问题仍是谈判推进的关键障碍。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60天高风险谈判期充满波折。由于缺乏互信以及面临政治压力，美伊双方一般情况下会要求对方首先采取实际行动证明诚意。特朗普公开威胁伊朗，主要是为了缓解国内鹰派对其向伊朗示弱的指责，而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握手与合影，则是为了向国内强硬派展示不妥协的政治姿态。在互信缺失和国内压力的影响下，60天的高风险谈判期充满波折。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黎南部局势是关键变数。伊朗一直强调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将其与谈判紧密捆绑，不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插钉子。与此同时，在中立调解和多方框架已写明同步降温的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宣布以军将在黎南部长期驻扎。伊朗希望通过黎巴嫩问题测试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而以色列对黎南部极其看重，势在必得，不会轻易妥协。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平衡。

0: 美伊之间确实形成过同步停火、逐步撤军的协议框架。协议虽是多方共识，但在执行层面，美国无法打消以色列的安全顾虑，而以色列也不打算配合美方演出。当以色列选择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军时，伊朗自然有理由重新收紧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美以伊三方之间存在结构性困境，三方都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着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恢复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2: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3: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俄乌战事方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俄军过去24小时共摧毁806架乌克兰无人机、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站以及数门火炮，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乌克兰方面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6月30号遭俄军空袭。
1: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

0: 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日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日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已被一再推迟发布。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启蒙。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俄新社的消息，扩大延伸火力覆盖范围。文章指出，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射程1000公里左右，落地南鸟岛，意味着日本即将拥有对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附近活动船只的精准打击能力。一旦部署全面落成，日本将能把火力覆盖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所有关键航道，邻国航母航行轨迹也将会受到监视。日本部署动向引发地区安全关切，被批可能加剧区域军备竞赛。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消息，日本野心昭然若揭。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距离东京将近1900公里。南鸟岛刚好位于第一、第二岛链偏东的位置，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这座岛屿是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也是日本防卫省选择在南鸟岛做军事部署的理由之一。高市政府前脚把导弹架到太平洋咽喉要道，随后马上宣布2027年前在该岛建设导弹射击场，并开展实弹训练，野心昭然若揭。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实打实的进攻性军事扩张。虽然目前导弹弹体尚未被运往当地，但相关部署的地缘战略意义不可小觑。日本政府一直强调这是防御性部署，但在一座没有平民、没有经济设施、远离本土的小岛上花大价钱部署12式岸舰导弹，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御范畴，属于实打实的进攻性军事扩张，是对波茨坦公告、和平宪法等法律文件的公然违背。最后呢，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所谓的离岛防卫别有用心。高市政府所谓的离岛防卫别有用心，这已不是日本第一次干这种事儿。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多点位部署的导弹阵地，明摆着是要把火力打击往太平洋深处推。再加上战斧导弹交付、高速滑翔弹列装、上千座弹药库扩建，整套进攻性军事体系已摆到明面上。日本这些年卯足劲扩军，大张旗鼓造导弹、战机、潜艇，引起周边邻国的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0: 好的，静华。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回应称，该判决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
2: 当地时间6月30日，美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但他提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弥补。他呼吁国会立即着手相关立法工作，终止出。

0: 争公民权，并表示将给予完全支持。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表示对美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失望。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然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0: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3: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而在罗马尼亚，该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4: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2: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 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0: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40，我身边这趟乘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啊，也意味着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4: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5: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陆网格局。
0: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0: 集。
1: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台湾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不满意度上升至47.6%，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在民众不满意的项目中，治安与民生议题位居前列，有70%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当局拒绝执行死刑。此外，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打压手段也引发民众的高度反感。
2: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较5月份减少1.7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增加2.7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已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受访者最不满的项目是赖当局不愿执行死刑，不满意比例高达70%，毒品、诈骗等治安问题也位居不满意项目前列。
3: 不满意的项目，毒驾啦，哦，这个什么治安啦，哦，诈骗啦，都是跟治安生活有关，也就是老百姓切身相关的。毒驾为什么很多民怨？他撞死人，撞死我们的警察，撞死很多无辜的百姓，不能判死刑，或者说判了死刑，你也没办法执行哦。所以我说那个民怨就会在堆积在不愿意执行死刑这个部分就飙高。所以连民进党的支持者60%以上都反对，可是民进党很抱歉啊，民进党党章里面说要这个废除死刑的，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2: 除了内部治理危机，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政治操弄也引发民众反感。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推广凤梨世家，为果农开拓销路，竟遭台陆委会调查。民调显示，高达40.1%的受访者力挺饶庆龄，仅有23.8%支持陆委会。
4: 40.1%是挺饶庆龄的，这个民进党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哎呀，这个海峡论坛是所谓的统战工具，我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个数字会有什么感想。哎，我们台湾民众40%是统战工具吗？都认为这个是所谓的完全不要去，完全不要碰。所以我觉得民意调查，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号称这个执政10年，真的要看清楚民意在哪里。
5: 民进党在海峡论坛对付饶庆龄这个事情呢，得罪了台湾的农渔业者，为台湾的农渔业的这个生存发展找一个出路，这个是基本农渔民呢最卑微的诉求。你有些产品它很大的市场依赖中国大陆，可是你现在要一下子把它切断，而且呢自己把这种问题武器化，这个农渔业者当然非常的不满呐，就是交叉的那个2点多的不满意度，其实很可能就是农渔民的选票。
2: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在治安问题上的消极作为，以及在两岸关系上罔顾民生的政治化操弄，已经引发了岛内社会广泛不满。这份民调为其敲响警钟，若继续漠视台湾民众在治安、民生以及两岸关系上的真实诉求，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0: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

0: 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1: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2: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3: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2: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1: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19次方伏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2: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4: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啊，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啊，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啊，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2: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5: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2: 十五五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7: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

0: 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1: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焕新美好生活。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7: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的雨热表现都很突出，而7月1日雨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将是中国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今明两天，像是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一带仍将会是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明后天呢，雨带会略有北台，像是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安徽以及江苏等地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在中国的东北、华北，今后几天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仍将是以阵性的降水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时段大多是集中在午后到夜间，而且对流能量充足，多伴有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度的天气，需多加防范。而在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像是在华南、黄淮西北多地，高温都会迅速的蔓延。北方是干热炙烤，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而南方是潮湿闷热，即便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是维持在25度以上，全天闷热挥之不去，需要多加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西安阴，25到36度，广元阴转阵雨，22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京阴，24到29度。

0: 武汉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5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转小雨，15到20度；伦敦阴转晴，16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人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个小时的这个兵，又搁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无情从人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扎不到。

0: 庄大捷的编剧文艺汇演可让我开了眼，华北联大的文工团，还有晋察冀地区的抗敌剧社，120师的战斗剧社，还有冀中地区的火线剧社，这些大剧团的演出全是高水平高质量啊。
1: 是呀，人家演的都是中外名剧，像什么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母亲，国歌里的婚事，还有那个曹禺的雷雨。再看看咱们铁血剧社，演的都是土里土气的农村小戏，每天走村串户的唱一些民间小调，能有什么前途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啊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虽然不够成熟，但感人的力量非常大。比如上回咱们演的顽固婆婆反对儿媳妇参加复旧会的戏，你看台下的乡亲们跟着剧情是又哭又笑，这难道不叫成功啊？
0: 嗯，瑞雪姐说的有道理。
2: 刘书记早就指示过我们，咱们是地方剧社，要提高自己，更要立足现实，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实际斗争，做好抗日拥军宣传，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才是咱们的前途。
3: 瑞雪姐，不好了，鬼子来扫荡了，已经到了村口。
2: 快走。
0: 瑞雪姐，你干嘛呢？赶紧走啊！
2: 我要把段子脸还有红楼梦都带走，
0: 这些不重要，
2: 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啊！快走快走。
4: 太监，全村的人都跑光了。
5: 不可能，那跑不远，下去搜。
4: 是，听令，向后蹲，继续搜，挨家挨户的搜。
6: 这个时候过来了，鬼子进村了，
7: 鬼子进村了
6: 啊！
7: 乡亲们撤出来了吗？
6: 都撤了。
7: 瑞雪呢？
6: 她先走了，我是最后一批撤退的。哎呦，你就放心吧。刚才我碰到田华了，他说瑞雪顺着那个雀岭那条小路走了，没事儿。
7: 雀岭方向。
6: 哎哎哎，郑云，你是关心则乱。那边是山林，不一定是圈儿里。再说了，换做瑞雪，她也不会让你去。
7: 不行，我得去看看。
6: 郑军，你这是去送死你

0: 知道吗？どこに逃げるって言うんだ。逃げられないぞ。俺が行く。いや、俺が先だ。俺が見本見せてやる。
1: どうか、あっ。

0: 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这不来了吗？
0: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我刚才见着曹火星了。
2: 郑军，你这是去送死，你知道吗？
1: 火星，你不知道，
3: 上次为了那800个新兵，我只能放弃瑞雪，让他带领牛敌校队，
1: 让他去冒这个险。但这次，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
2: 行，我不拦你，我这有手雷，
1: 你留着吧，注意安全。
2: 哎，郑云，
0: 为什么每次我一遇到危险，你总能第一时间出现？
1: 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会永远陪着你，保护你。其实我来要给你一个惊喜的，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救乡亲们。
2: 哎，江主任，你怎么还往前走呀？鬼子现在就在土安村、王家庄那几个村呢。鬼子这次突然袭击，弄得我们措手不及，赶紧跑吧！
4: 别说了，鬼子马上就撵过来了。这帮鬼子可是见人就杀呀，咱们赶紧往山上跑吧！
5: 不能光顾着自己躲呀、啊，我去通知其他的乡亲。
2: 哎哎，江主任，等等我，我也去。
5: 江主任，哎来了，怎么？
6: 鬼子，鬼子已经把村头给封住了。咱们逃不出去了，
5: 怎么办
7: 啊？江
5: 主任，
7: 会有办法。
5: 乡亲们，乡亲们，过来，过来，过来，我家有地，快过来！
6: 快过来！

0: 这地儿就是这么大，这不往哪儿躲啊？
1: 先进去再说。
2: 杨哥，能扛得了这么多人吗？扛得了，扛得了。
1: 快，在这儿，这儿，快进去！
2: 这想好了，赶紧的。
1: 你不进来啊？你进去，我帮你们看日本鬼子。
2: 那可不行，快拉上，快。 我是县委的副救会主任，我不能一个人躲着。副救会主任，你？
3: 太君，这个时候就全军杀进去，你说对不对？来人，快，加快速度，一都不留，快前进，见人杀人！
2: 是不是来了？快走，快走，快走！

九姐，九姐，九姐，九姐。

0: 大妹子，这世道不就这样吗？想开点，这日本人一来，多少人家的娃娃，这不都得遭殃吗？哎，
1: 是啊，自打闹鬼子，这村里的女人是只见怀不见身，一旦怀上，就变着法的打架。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呀！
2: 报告，やりません。啊？ありえない。我々の速度から逃げられるはずはない。
3: 是啊。
2: しっかり探すんだ。探せ。
3: はい。到。
4: 你头戴偷的不是时候，整天的吃不上，穿不上，就剩下受罪，天天挨饿，受冻，被鬼子撵，娘看着心疼啊。主子，你放心走吧，等把小鬼子赶走了。 你再偷偷在家来，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做香喷喷的铁饼子，热乎乎的大锅菜，肥嘟嘟的大粽子，就在平山县的女人，宁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不会连累自己的乡亲们。
5: 他们是铁血心肠，无情无义。他们是被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给逼的，他们只会背着人流眼泪。他们的痛苦，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只是平山县的女人，平山县的男人也这样。牛书记他当初抱着孩子去鱼勇鬼子的时候，难道不是也是面对这样两难的苦楚吗？

0: 辻を捕まえた時おかしく感じました。人が似てるのになぜまで勝ち着
1: く。还真是啊。
2: 永瀬。
3: 走，走，走。
4: 你们在这里面待好，我出去看看。我去，这是我家，柱子他娘需要你，大家需要你，你待在这儿。放心。
5: 就知道你躲在后边呢，还有没有别人？
6: 这巴掌大点的地方还能藏得下其他人吗？
5: 说，老百姓都跑哪儿了？快点告诉我们。
6: 不知道。
5: 嘿，我。
7: 我知道，会有100种办法。能让你知道。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真晦气。
1: 姐。

0: 是那个打扫，他为了保护香静，就那样深深的把自己的孩子给捂死了。他为了救我，义无反顾的扑向鬼子的刺刀。比起他们，可能我心里的痛都太轻了。静儿，我会努力的说服我自己。
1: 那你还继续在医院住啊？
0: 我回复就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了。我得多为咱们平山的父母干点事儿。这段时间我经历的太多，给我点时间行吗？
1: 这你放心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还是那话，这南林庄啊，永远有你的家。

0: 白大夫特别喜欢远处的景色，他经常会这样登高眺望。你说，他是不是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呢？
1: 我想，他肯定会怀念自己家乡美好的生活。不过，或许他更是在眺望自己的理想。
2: 吃饭了。
3: Just wait a minute, I finish my diary.
4: 白大夫说他写完日记才吃。You
3: know what? Today I was invited to the Women General Assembly of Pingshan Country.
4: 白大夫说他今天受邀参加了平山的妇女大会。
3: And I didn't realize how the woman liberation movement can be so enthusiastic. Pingshan women are terrific.
2: 白大夫说，他没有想到你们中国北方农村的妇女解放运动搞得如此广泛。他说，你们平山的妇女简直是太了不起了。白大夫，您不知道，以前我们平山的妇女可惨了，常常被婆家虐待，有的一辈子都生活在屈辱和痛苦当中。 当时，平山的富户特别流行给家中的长子养个童养媳。说是叫屯香，其实呢，就是把漂亮的姑娘存在家里边养着。从此，这姑娘就失去了自由，更失去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一辈子都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Ignorance,
3: cruelty.
4: 白大夫说，这简直就是愚昧和残忍，
2: 是很愚昧，但是当时没有第二条出路啊。

0: You see his neck. This is infected cellular tissues. But after the surgery, it will be okay.
1: 白大夫说，他这是颈部单独合并蜂窝组织受到感染，还好手术及时。手术完了以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大夫，您这手破了，白大夫。
3: 白大夫，快，我给您止血。
2: 我来接的手术。

起来支援。

0: 白大夫的伤还没退下来，那怎么办啊？
1: 冬院长，白大夫的病情怎么样了？割破的中指已经感染成了白血症，情况很不乐观。你也看到了，这么多天了，他一直高烧不退，呕吐不断。
2: 是，可是白大夫一听说黄土岭战况激烈，说什么也要赶回去。
1: 白大夫病情这么严重，还要坚持每天手术。昨天的手术就是我跟。 护士的搀扶下完成的。
2: 哎，这可怎么是好？
1: 聂司令和贺师长非常关心白大夫的病情，多次的派人来探望，还请了最好的医生来给他诊治。
2: 希望白大夫能够早日康复。
1: 是啊。

0: 轻点儿，让白大夫多睡一会儿。
1: 大娘。
2: 哎。哎。你们是来看白大夫的吧？
1: 对。他在哪儿呢？
2: 他就在屋里呢。
1: 我们听说他病了，想过来看看他。
2: 是。白大夫好人呐，仁义，难怪你们大家都这么挂念着他。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哎，白大夫三天没吃东西了，这不，我煮了红薯，完了去给他吃。

0: 院长，我煮了热乎乎的红薯，你让白大夫吃几口吧，哪怕一口也行啊。
1: 好，谢谢您，大娘。你去吧。道叔，情况怎么样？严重吗？我们要进去看看吗？
2: 不能，白大夫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你们都不能去。
1: 叔，看在咱们是老乡的份上，您帮帮忙。还有，我们都是从黄土岭战场上刚下来，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就是来看看他。
3: 不叫看，我们不走。
4: 是，
5: 对，是我们不走，
4: 不让看我们不走，不让看不走。
2: 那好吧，咱们有话在先，你们只能透过窗户去看。还有，千万不能说话，看完就走。

0: F 之类的，都是为了救我们呀。我这条命就是白大夫给的。
1: 旭旭，千万不要说话，好了好了。
2: 董叔，君无在身，不能久留了，请您一定照顾好白大夫，请转告他，我们会把胜利的消息传过来的。

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提姆·胡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10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会或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骑马的马靴和马

0: 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感孤独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诺尔曼·白求恩。
1: 聂司令，白大夫在花木村医院这段时间救助了无数的战士和百姓，我们想把白大夫这份翻译稿带回平山县留个纪念。
2: 司令，我们陆团长传达了王志旅长给的指示，要把这个翻译稿带回三五旧旅，让全旅的官兵永远怀念白大夫。
0: 好，这样很好，这是白大夫遗书的翻译卷，拿去。白大夫直到临终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他心里只有伤员，念念不忘的就是怎么能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药品来救助更多的伤员。
2: 我们团很多的战士都是白大夫救的，他把战地医院放在了战场上的最前线，他一次又一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国际无产阶级情谊和人道主义精神。
1: 我妻子娇旭的病也是白大夫治好的，这白大夫不仅治好了我妻子的肺病，还治好了他的心病。这江旭跟我说，说是白大夫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慈悲博爱，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大爱无疆。
2: 不只是我事儿，还有白大夫救过的那些伤员和他身边的人
3: 都曾深深地被他感动过。
2: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甘愿用自己的身体给伤员当输液匠。

0: 中村太郎到平山，看来是要发生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啊。
1: 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解放，为中华人民的子子孙孙保卫黄河，
2: 保卫黄河。
3: 孙院长，你在这儿留守，做好防范。郑田，咱们两个待着先搭队，马上去冷泉村。

0: 可叫人的人民勇敢上前线，谁是从狼上战争，母亲从日大东洋，爱的羊儿嘿，找不到。
1: 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慈悲、博爱，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大爱无疆。
2: 不只是我婶儿，还有白大夫、救过那些伤员和他身边的人，
3: 都曾深深地被他感动过。
2: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甘愿用自己的身体给伤员当输液架。不会忘记他骑马去追擅自离开医院的病人，不会忘记他给那些伤员做康复，更不会忘记他像慈母一样去安慰那些截肢的战士。
1: 同志们，白大夫的可敬不只是他勇于冒着炮火坚持做手术的大无畏精神，更重要的是在白大夫眼里边，只有病人，只有需要挽救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无论是咱们的战士，还是受伤的百姓，甚至日本俘虏，他都是全力救治的。白大夫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尊严。是白大夫
4: 给予我们战斗的力量。
5: 吉文同志说得好，战争终将会结束的。而白大夫这样的伟大的灵魂，将穿越种族，穿越文化，在历史上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6: 目前咱们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很大的军事危机，

0: 除了十几万的国民党军对边区进行封锁和围困，一再的掀起反共高潮，更有日寇虎视眈眈，几次觊觎黄河。你们看看，沿陕西的府谷、神木、嘉县、五堵、清涧、沿川、沿长，至山西的河曲、保德、兴县，南下至潼关，山西的丰陵渡，是长达千里的黄河防线。目前日军妄图趁国民党顽军与我军搞摩擦之际，趁机西渡黄河，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所以当前保卫黄河是我们边区军民的首要任务。
1: 没错，现在啊，旅长指示我们要多修河防工事，展开河川的战斗演习，主要要注意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加强渡河的战斗能力。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2: 团长，我有。我建议啊，我们先做一批羊皮筏子，以弥补我军的渡船不足。将来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以增强我军的秋渡能力。
1: 这羊皮筏子，我们可以从老乡手里买到，就不用重新再做了。
2: 我早就留意过了，老乡家里的羊皮筏子呢，个头小而轻，吃水浅，十分适合这黄河里航行。正因为它个头小，所以承载的人数太少，而且各个比较破旧，年头已久，总之不太适合军用。
1: 可以啊，志勇，没想到你刚到陕北就意识到这羊皮筏子对保卫黄河的军事价值了。
2: 那没办法，谁让我们监督连连长是刘正云同志呢？他可是因为观察事物的细微而屡立战功，所以这种优良的军事素质我们尖刀连必须要保持发扬下去。
3: 好，非常好。老陆啊，我觉得张志勇同志说得非常及时啊，事不宜迟，赶紧联系当地的同志，做一批适合武装求助要求的羊皮筏子。
1: 好，志勇啊，既然这事儿是你提出来的，那制造羊皮筏子的事儿就交给尖刀连，切记一定要监督到位，因为用于保卫黄河丝毫不能马虎。
2: 是团长。
4: 回去吧，回去吧，
5: 这些就交给我们了，放心吧。
6: 这都是交给我们了，放心吧。
4: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4: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去吧回去吧，
4: 谢谢。
8: 哎呀，老乡真热情。我跟你说，不看不知道啊，做羊皮筏子真不容易。你说光是这个剥这个羊皮，就得从这羊脖子划个口，整个把这割下来，包括其他的活也都是精细活，没他们帮咱真不行。
2: 是啊，就是为了能多承载一些人，我们这是制作羊皮筏子要耗尽几百只羊胎，而且每一道工序呢丝毫不得马虎。即便这样，每一条筏子只能盛下十来个人，除了驾船的筏子客，每一条筏子呢只能承着我们七八名战士。
8: 啊，你是说为了保证同志们安全？
2: 有这个想法，但也不完全是。我想啊，就是把船的两头放上沙包，
7: 船头呢加上机枪，以保证火力的充足和机枪手的安全。
2: 船尾放上的沙包，以保证筏子客的安全。
8: 你想得很周到。哎，志勇，
3: 不是，张连长，你看啊，一旦黄河保卫战打响，能不能申请咱们尖刀连打头阵？
2: 行了，你小子，就咱俩没晚上叫我连长，你寒碜我是不是？更何况我现在连长了，也只是替赠人暂时打连长。
3: 就总之啊，你能不能先申请咱们连打头阵？
2: 是啊，很多同志都擦拳摸掌，跃跃欲试。这黄河保卫战都快打响了，郑云还不回来，也不知道他在抗大二分要怎么样了。
3: 是啊，大伙都盼着呢。兴许咱们回去他就已经回来了。
2: 对，
3: 走
2: 走。

我在康达尔分校的学习全部结束了，我现在就赶往陕北，回咱平山团。太君，经过咱们几次突袭，虽然没能杀死这一队的多少人，但是也搅了他们顾得了脑袋顾不了腚，让他们迫于奔命啊！哎。

0: 们用什么游击战术？
1: 哼，咱们反过来就得对付他们。
2: 啊，别了！堂堂大日本皇军，怎么能像你腿个土八路一样？
1: 是是，谭军说的太对了。
3: 哎，那接下来，您的意思是不是要再次攻打洪州镇呢？
4: 我已经警示了秋叶长官，希望长官能够增派兵力，彻底消灭土八路。
3: 那秋叶长官怎么说呀？
4: 回来的电文里据说，中村太郎后天到平山。
3: 中村太郎到平山，看来是要发生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啊。
5: 哎呀，
6: 梅子，告诉大家在这歇车啊。
5: 段院长，
6: 哎呀，
5: 段院长，欢迎
6: 书记，
5: 欢迎欢迎。
7: 段院长，欢迎你们战地医院又回到我们花木村啊。
8: 李书记，咱们
9: 花木村还是这么漂亮，这么宁静，
8: 只可惜物是人非。白大夫再也回不来了。
10: 是，这白大夫的牺牲啊，
7: 是我们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的重大损失，
10: 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白大夫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缅怀。
8: 是啊，聂荣臻司令员为了纪念白大夫，给我们战地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今后无论战争转移到哪里，建制如何改变，这个名字都会保留下来。
10: 好，真好啊，太好了。
6: 啊，你们光顾着说话了，也不说让同志们赶紧进院啊。哎呦，
10: 我这一高兴忙活忘了。
7: 来，同志们快快快进去吧。啊，这战地医院你都是由我书记好吧，你们是这儿的主人，快进来吧，快进来，
6: 欢迎你们同志，快快快快进来。打平山出去的医护人员终于回家了，
4: 也不知道平山团现在怎么样了。

0: 黄河已经被堵住，急电日军集结了上万余人，准备了大批量的渡河物资，兵分四路向齐口聚集。吕布命令我们火速赶往齐口，保卫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齐口是黄河一个极度重要的渡口，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黄河保不住，延安危矣，陕甘宁边区危矣，大西北危矣，我中华民族危矣，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解放，为中华人民的子子孙孙保卫黄河。
1: 保卫黄河。

0: 我本想抓住鬼子几个病号，抓几个俘虏，结果他们以冒手榴弹集体自杀了。真是疯子！刘书记，嗯，我先撤了，免得一会儿被人看见暴露身份。
1: 好，你去吧。嗯。
2: 今天是我石门饭庄开业大吉的日子，前三天开业啊，一律半价。本周在我饭店用饭的王军，一律免费，请。

0: 二营，我带着三营从正面经过，你带着二营绕到村子的北面，防止鬼子逃脱。今天咱们务必全歼这孤鬼子。好，宋远，跟我走。
1: 好，二营呢，跟上。
2: 三营，跟我上！
3: 团长和政委去冷泉村了。
4: 是，
2: 小鬼子投几次突袭啊？虽然咱们防范及时，没有太大的伤亡，但是呢，百姓们却人心惶惶。
5: 这次小鬼子更猖狂了，
2: 居然去突袭距离洪州镇只有十里地的冷泉村。
6: 姚团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干掉这股鬼子，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2: 这小鬼子一共多少人呢？
3: 据监察室报告，有一个中队吧。
2: 才一个中队就这么嚣张啊！不好，姚团长他们有危险。
3: 有危险？小鬼子只有一个中队，咱们有两个营的。刘书记，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堵住了，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孙营长，你在这儿留守，做好防范。郑杰，咱们两个待会儿先拿队，马上去冷泉村。走。哎，
1: 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哥，哎，
0: 前面是天方谷，
1: 后边就是山涧，这可是绝境啊！鬼子这个时候一个劲往里边跑，这不找死吗？鬼子，对平山县的地形未必熟悉，而且他们现在是慌不择路，没啥奇怪的。哎，连长，
2: 我们要不要等一下政委和二营？
1: 不用，有一个营的兵力，这点小鬼子还消灭不了。再说，他们现在是瓮中之鳖。
3: 这些小鬼子时不时的搞偷袭，把乡亲们都坑苦了。
4: 同志们，今天务必把鬼子全歼，一个不留，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
3: 同志们，
5: 好，
3: 舞起刀。

0: 狮子小姐，请用便。
1: 斜西湖，过西湖，西湖坠西湖，西湖，西湖。
0: 全都念对了，这段日子你进步很快，
1: 都是老师你的功劳。
0: 哪有，是你用心苦练的结果。狮子小姐，你看啊，这个上联是个绝对，据说数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把下联对得工整优美而且流畅，什么时候你能把下联对出来，那就说明你的汉语汉字彻底学成了。

鬼儿这飞机真不拿咱当回事儿啊。鬼子飞机扔炸弹了，那什么地方这么近？好像是天风谷方向。坏，快出发！

这个钉子总算拔掉了。

0: 快救伤员！快救伤员！救人！快救人呢！快救人！快！吴政委！快！吴政委！吴政委！吴政委！吴政委！刘主席、姚端长、韩营长牺牲了，他们被炸的。
1: 面目全非，
2: 陈斌说话了，先别说话了，先忍住啊，先忍住。瞧瞧，
1: 快救伤员！
3: 太君，高啊，实在是高。
2: 红子，一会儿你把赵军的脑袋挂在城门楼上，我看以后谁还敢参加八路。
3: 是啊，不，还。

0: 妖灵团长牺牲，无边掌位也身负重伤，手术后一直昏迷未醒，
1: 两个营
0: 也遭受重创。这帮小鬼子为了重创我们，不惜搭上一个中队，鬼子的飞机把小鬼子也炸得一个不剩。这种事情只有他们小鬼子能干得出来。
2: 你去通知平山县委，让刘继文马上来一趟。
3: 是。让我代理武团团长。
4: 武团遭受重创，几乎不成建制了。更糟糕的是群龙无首，士气低迷，完全被悲观情绪笼罩了。
5: 嘉平思贤妻，国难思良将。我考虑了很久，你是从北平的名校毕业的，又在军校学习过军事技能，平时在战士心目中威望还是很高的。现在要想重新把武团凝聚在一起，只有你了。
3: 首先感谢聂司令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啊，那平山县委啊，我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
5: 平山县委的工作你可以先继续兼着啊，等过一阵一切稳定下来我们再说。
3: 这个太突然了，这个一下子从地方到部队，我这个有点跨度太大了。这样您再容我考虑一段时间。
5: 你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武团现在的情况，要建制没有建制，要士气没有士气，再这样下去的话，一直没有起色，那军区可能就要考虑撤销番号。
3: 撤销番号？

0: 赶紧回去报告吧。
1: 在前面吧。
2: 我就纳了闷了，老刘，你怎么就不肯接受聂司令给你的任命呢？你究竟在顾虑什么呢？
3: 是啊，现在这武团都已经这个困境了，只有你能挑起这个大梁啊。
4: 这事情啊，没有你们两个想的那么简单。这聂司令说的明白呀。
2: 如果武团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什么起色的话，他们呢会毫不犹豫的把武团这个番号给撤销了。
5: 同意啊，正因为如此，调动武团才更为迫切呀。
2: 想在短时间内扭转武团的颓势，让他们士气大振，哎，这有可能吗？除非啊，带着武团打一场硬仗恶仗，而且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但你们好好想想，以武团现在的情况。
5: 就是我去了也不可能啊！
2: 老刘，你这怎么净想这些呢？
5: 我不得不讲，我跟你们讲啊，现在聂司令啊是照顾武团指挥员的情绪，所以呢，短时间之内不至于把武团给撤裁了。但是如果我要去了，武团还没有起色，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就把武团给撤裁了。
6: 我明白了，到了半天你是不想当武。

0: 武团被撤销番号这个罪人，
1: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觉得呢，维持现状为好。如果我去了啊，恐怕会加速武团被撤裁。
2: 大主任，你听见了？说了半天，分明还是这个原因。
3: 陈章同志，注意你说话的方式嘛。
4: 不是，写三个字，
5: 不会打起来。
1: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0: 哦，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也不是那意思，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怕我去了武团会加速被撤。
0: 行，老刘，你甭说了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你在咱们平山县委做了很多功劳，你有很多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啊，而且我们都很信服你。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你是推三阻四呀，说什么也不调到武团去。哎，你是不是舍不得你这县委书记啊？哎呀，
1: 你瞧你这说什么呢？你是
6: 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陈章，你克制克制你这暴脾气嘛。
7: 说，哎，
8: 怎么这是你们？
0: 你来的正好。哎，你听听你叔叔这个怎么样？
9: 哎，乡亲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回去吧。走吧啊！
10: 现在就让我回平山团，为什么呀？
1: 哎，你不是早就盼着回部队的吗？而且盼的都望眼欲穿了。
10: 不是，现在武团这种情况，我想再留着待几天，看看能不能帮
1: 你呀。现在只能越帮越乱。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武团已经到了是财还是存的关键时刻，这武团等于是我们平山县委支持组建的第二个平山团，我们谁也不希望它被裁撤掉，所以呢，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还有啊，今天在军区呢，我听聂司令讲，咱们平山团在黄河打了一场黄河保卫战，歼敌1500多人。咱们平山团和兄弟部队在黄河上已经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日军呢是望河兴叹，咱们呀彻底粉碎了。
11: 日军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10: 太好了。
1: 随着黄河保卫战的结束啊，我相信平山团还会有新任务，所以你赶紧回部队，啊。
12: 那人现在都死气沉沉的，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们出操训练。据说呀，番号都要给撤了。
13: 消息属实吗？
12: 属实，是我派到洪州镇的人亲耳听到，这个刘继文在那儿争执的。
13: 我想，其中可能还会有别的事情。
12: 嗯，
14: 中村君有疑虑是正常的，
13: 我们加强防守就是了。
14: 前段时间我们对八路的进攻取得了成果，接下来我们要加大力度剿灭他们。
12: 对，
13: 武团基本已经被炸废了，他们想要恢复建制就还得要再次招兵。
15: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平山县的人加入他们。
12: 太君，那咱们就先下手为强，挨镇挨村的给他征到保安大队来。如果愿意参加的话，那也就罢了；不愿意，立马给他毙了，省得跑到八路那边去。
13: 杀人只是其中一点，我们更要从他们的精神上征服他们，断绝平山农民对抗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想法。
12: 太君，你想得太好了。只是接下来您看该怎么办呢？
13: 据宪兵队探访，在平山、灵寿、济西等几个县有一种特殊的戏曲叫戏吊秧歌，其中有一个叫葛三县的唱得最好，是吗？
12: 是，这葛三县还到我们家唱过几回堂会呢。他呀，确实是这西调秧歌的第一名角儿。

0: 这个名副其实的啊，也就是因此，在他得到这个葛三县的这个意义。不过这几年好像他已经不唱了。
1: 自从我们皇军进驻平山以来，他就告老还乡不唱，这分明是不想我们皇军合作呀。明白了，太君，你的意思，把葛三县抓过来。 这小子名气大，杀一儆百，咔嚓把他杀了，谁再不服我们太君，跟太君不合作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现在马上派人把他抓来。
2: 明白。先不着急杀他。如果他肯跟皇军合作，给皇军唱戏，那是最好不过的。毕竟他名气大，还有利用的价值。但如果他不肯。

0: 你终于出来了啊！王二子，我跟你走，不要难为我的徒弟们，把他们放了。你家欧娘也没有哟，这唱戏嘛，怎么可能一个人唱呢？是吧？来呀！
1: 师傅带徒弟，一个都不留，带走！
2: 我走！
0: 你们这帮汉奸，走狗！汉奸，走狗！葛三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你不就是一个演关公、演岳飞的戏子吗？今天就是真关公、真岳飞来到这儿，他也不顶用，没有用。
2: 告诉你啊，日本人的黑洞的枪口对着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保命了。
0: 汉奸，走狗，没有用，带走，
3: 带走。娘娘也没有用。
2: 不是，别过来，走开。去。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葛三姐，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唱还是不唱？
1: 至死不唱。哼，
0: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这是什么。
1: 葛三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哼，狐狸最值钱的是皮毛，牛羊最值钱的是肉，人最值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命，命比什么都重要。哈，
1: 不对。
0: 嗯。
1: 人最值钱的是身上的骨头。
0: 哼，臭戏子啊！我就先。

0: 那几根骨头，把它宰了。
1: 葛老板，适者生存，弱者强食，这是世间的法则。你何故如此冥顽不化？哼，葛某一计幽灵，诗书没读过几本，但是戏本我读的不止成百上千呢。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葛某还是懂的。
0: 何况在忠义千秋的关老爷面前，好了，不跟你们说了，动手吧。嘿，既然
2: 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你。
3: 喂，
2: 放开他！
3: 放开他！
1: 放开我！
2: 住开！
1: 你们的手脏了我。

0: 我是山上的父老乡亲，何三仙，跟你们别了。人生一世，草木已久，终究有个归宿了。千万要记住，宁在刀下死，也不要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
1: 先把他的徒弟杀了，让他看着。对，哎，那个，给他逮上来，宰了。是。哎呦，你拉我，放开我！
2: 不要杀我，师傅，我怕，师傅，我怕。
0: 葛老板，你的徒弟好像没有你有名气。哼，四喜儿，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孬种，有师傅跟你一起上路，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杀吧，师傅给你唱段戏，为咱们送行。

0: 要给姚团长报仇。
1: 走，报仇！
2: 如果你这么去的话，你团的番号会被上扬的更快的。
3: 上次的事情，我夫君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就算了。但是他对我现在产生了戒备之心，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告诉我了。
4: 陛下，按照咱们拟定的计划，你带着他先到凌州县躲两天，然后再回到皇宫。

又个上下下，谁是手上上扎上，我姓手是扎走呀，爱的要是嘿，扎不到。

在日本，我们也知道关帝，他是你们中国勇武的象征。不过，今天你们的神没有保佑你们。

扔给你们骗人。

0: 你们的神已经没有了，你们只有跪拜在大日本皇军的脚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佑。不要再跟皇军作对了，顺民活，反抗死。
1: 听清楚没有？顺者活，反抗者死。
2: 葛三现的脑袋也被挂在城门口了。
3: 葛三现虽然没有加入咱们的队伍，但是他也是一个铁骨铮铮有气节的中国人。
2: 看看我们这些同志啊，接二连三的被杀害，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
4: 刘书记，赶快到武团来吧，带着我们这帮兄弟杀了那帮狗日的鬼子兵鬼子手。
5: 刘书记，
6: 刘书记，
2: 刘书记，我们代表武团的全体指战员来请你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4: 老苏，我们不救他。
1: 走！
7: 苏营长，苏营长，苏营长，苏营长，你们干什么去啊？
4: 我干什么去？我带着武团的剩下的兄弟去跟鬼子拼了！我要跟姚团长报仇。
8: 走！
9: 如果你这么去的话，武团的番号会被消扬得更快的。
10: 就你们这几个人啊，去找小鬼子拼命，拼得过吗？我可以告诉你们，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人头都会被挂在城门上。武团的番号就算被撤销了，只要武团的种子还在，你们人还在，就有可能被恢复。但如果种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11: 葛三县葛老板
10: 整个戏班没有一个幸存者，那西调秧歌呢？西调秧歌从此就成了绝唱了。你们要干嘛？啊？要重蹈覆辙是吗？
4: 一个都不剩，鬼子也太狠了。

0: 夫人，门外有人求见，说是您的旧识，现在在大门口等着呢。
1: 他是谁？这是他的名帖。
2: 镇云，提西湖，过西湖，西湖追西湖，西湖，西湖。
1: 啊，他是我给老朋友，赶紧让他进来吧。
3: 是。
4: 还认识我吗？
1: 好像很眼熟。
5: 郑云，
6: 郑云，
5: 郑云，
6: 等会儿，郑云，
7: 郑云，
0: 智子小姐，其实你们日本的新派剧对中国的新剧影响很大，而且你以前又参加过日本的学生剧社，我希望你能把莲莲姐的遭遇写成戏，就像放下你的鞭子一样，然后组织进步学生走向街头演出，宣传妇女解放，为改善妇女命运摇旗呐喊。
8: 你的提议太好了。我一定把这出戏写出来演出来，戏排出来后我们先去石家庄演出，玉雪老师，你可以帮我们一起演出吗？
0: 好啊，我太荣幸了。
8: 姐姐回来了。
0: 娘，

我整个干活，可还是干不完。红婆子她手油不透光，就拿锥子扎我。有一回我饿极了，我就掏出了一把飞骡子的黑豆，结果被红婆子发现了，把我吊在马厩上往死里打。娘，你看看我。

0: 我心里有愧，就算对牲口也没有这么狠的。妹妹，这只镯子是干净的，你把它戴上，往后咱家就是再富再难再穷，也不能让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 母亲眼睁睁的看着女儿被害，却无能为力，这是何等悲哀、痛苦的事情啊！你说几年前我们。
1: 这里很多人认识叶雪，他不方便过来，所以叫我过来接你。他现在跟我们几个同志就在附近的客栈。
0: 上去的事情，我父亲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就算了。但是，他对我现在产生了戒备之心，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告诉我了，所以你们的事情，恐怕我不能帮上忙。
1: 你误会了，我们这次冒险过来。 不是让你来帮我们的，而是我们来救你。你现在很危险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地宫部在石家庄的交通站遭到了中分太郎的破坏，我们地宫部长也被害了，连同他手底下的几个伙计也被抓了起来。你曾经跟瑞雪在石门牢饭中吃过饭，那几个伙计很有可能认识你。 秋野金雄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所以你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暴露。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决定把你接出石家庄，暂时安顿在边区。等情况稳定下来，是走是留，你自己决定。现在情况瞬息万变，你最好今天就跟我们走。
0: 怎么突然一下子变成这样？
1: 战场上瞬息万变，你跟瑞雪干的事何尝不是战场？现在美功夫跟你说那么多了，我们还考虑到为了不连累你们在日本的亲属，我们会故意制造出你被劫持的假象。劫持我？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日本亲属的安全。
0: 是我毕竟跟秋月已经是夫妻了。
1: 我明白你在犹豫什么。 秋野金雄对你很好，一直很疼爱你。你现在可能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他，但是你要知道，军国主义已经把一个日本巨人变成了一个嗜血好杀的动物。你想想，如果他要是知道你曾经帮过我们，他会饶了你吗？他还会顾及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吗？
0: 跟你走。
1: 你现在听我说，下午你找一个理由，只带一个丫鬟、两个卫兵，到真武庙。那个丫鬟一定要机灵点，记住了吗？哎。

出手太快了，两个太君一下就被他给杀了。后来他还准备杀我，有个女人冲他喊：“振宇，她只是个姑娘，留个活口吧。”我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

0: 侄子，山路颠簸，辛苦你了啊！没有，这也是非常感谢明亮冒险救我，
1: 让你脱离你的夫君，真的是难为你了。林雪，按照咱们拟定的计划，咱们带着他先到灵兽县蹲两天，然后再回到黄州。
2: 既然入上有拦截，你怎么到县城了？放心，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你们俩注意安全啊！到底好消息。
3: 太君，太君，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你现在去调集保安队所有便利，随我出城。
3: 什么事儿把您急成这样了？太君，什么事儿把您急成这样了？啊，太君，太君，秋叶长官的夫人，八路不劫持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哎哎，
3: 跟你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抓捕八路不利的结果？劫持夫人的正是柳正云。啊，秋叶长官会为此狠狠地痛骂了我。
2: 让我封锁石家庄到平山所有的道路，务必救出夫人。哎，
3: 太君，不对呀，这八路一向是标榜正义啊，不牵扯这个无辜，对不对？你想想，这刘正云平白无故的干嘛要跑去石家庄去劫持秋叶夫人呢？秋叶长官的意思是，八路劫持夫人作为人质。
2: 是为了要挟他，答应一些条件，这更不对了呀！哎，太君，你想想，秋叶长官他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背叛咱大日本皇军吧？这一点，共军也知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啊，说不准呢，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那你的意思是？
3: 绑架秋野夫人，又让秋野太君知道是谁干的。我觉得这就是共军啊，故意露出的马脚，让秋野太君呢认为这刘正云呢马上就要回平山了，所以派出大部队沿路堵截。这样的话，趁着我们城里头兵力空虚，攻打县城。其实，你说的这些，我也已经想到了。哎，不过，秋野长官现在正在气头上。 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那后果

0: 看设想啊。
1: 是是，哎，那就少派一些兵力，哎，这个封锁道路，沿路堵截，哎，多派些兵力驻守县城，防患于未然。
0: 公子啊，你还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是，嗯，
0: 命令是秋野长官下的，就算出了事儿，责任也不在我们。
1: 对对对，哎呦，太监，高见高见呐！这共党一定要为他们的同党赵军还有那个三县报仇，留在城里等于是自杀。哎，我知道，我知道，上，我马上，马上，这个带领保安大队啊，全队跟随太君出城。哎，听我令，向后站，目标，保安大队，营地，跑步，走。
2: 安内德克。君の運気がいいことを願う。
3: 这个地方了。说，
4: 天魁从县城发来秘密电报，说中村太郎已经带着大部分人马出城了。
5: 好，
6: 太好了。
5: 好啊！我们一再示弱，终于使鬼子放松警惕了。
7: 要我说呀，还是我们刘书记厉害，这戏演的也太像了。
3: 这不像不行啊，中村太郎和羽田正男他们两个都在县城内重兵把守，以咱们现在的实力呢，要想强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就想只有想办法从县城内调出一部分鬼子兵来，咱们才可能有机会。但是呢，这中村太郎又太狡猾，不会轻易上咱们的当。哎，咱们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呢，就是得利用秋野进雄给他下命令，第二方面呢，就是通过刺探咱们情报的奸细，让他呢把咱们武团现在还是一盘散沙这个消息带给他，让他轻敌大意。
8: 刘书记，忍了这么久，终于轮到我们出手了吧？
3: 董天魁啊，已经带人分批悄悄地潜入城内了，只要咱们突袭县城，董天魁一定会马上拿下城门配合咱们的。
1: 好，
8: 嗯，
3: 哎，下边我要说一下此次咱们突袭县城主要的战斗目标，咱们要重创县城内的鬼子主力，一雪咱们武团受重创支持。大家都知道啊，这当年平山团成立的时候是靠世子的驿站赢得了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武团现在正处在低谷，急需一场胜仗赢得老百姓再次对咱们的信任。
9: 哎，作为武团的代理团长，平山县的县委书记
3: 对此次战斗发出命令，此次战斗是突袭，不宜人多。刘正杰
4: 到，
3: 你熟悉县城的情况，马上潜入县城和董天魁会合，拟定出我们主力部队进入县城以后主要攻击的目标。
4: 是。
3: 苏双民
8: 走，
3: 你们一营是此次战斗的主力。
8: 是。
9: 宋元，
1: 哎，
10: 咱们要是从这个地方进去，敌人会不会发现吗？
9: 这儿不行。
11: 谁？
10: 郑云，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回平山团了吗？
11: 那是我叔叔的张元发，我去石家庄执行着其他任务呢。
12: 你刚从石家庄回来，怎么也不回洪州镇喘口气儿啊，直接就到县城来了。
11: 这是咱们武团的分水站，我能不回来吗？这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说说吧，这次咱们重点的目标你们定了吗？
12: 还没定啊，直接进攻日军在县城部队的队部不可行，那易守难攻，伤亡太大，得让这羽田正男出来才能打。

0: 万寿菇它是整个县城的制高点，控制它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县城，这个极具意义。你们想，如果是突袭战，一般会进攻鬼子的指挥部，也就是他的队部，而如果是主力部队大举进攻，肯定会占领制高点。
1: 你的意思，
2: 给羽田正男造成一种错觉，让他认为咱们是主力进攻？
0: 没错，既然是主力进攻，肯定以占领县城为目的。
3: 羽田正男不可能固守队部，所以他会主动出击，
0: 跟咱们抢夺万寿菇塔。
1: 对，
2: 只要这羽田正男不固守队部，咱们这仗就好打了。
4: 行啊，郑云，这又跟鬼子打心理战，让他们按着咱们的套路打。
0: 咱们这仗千万不能输啊！上次攻打县城咱们就失败了，假如这次再失败，咱们武团就彻底一蹶不振了。

0: 我们这儿有个情况，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陈书记，不，团长，快到点了吧？
2: 都已经过点了。
1: 团长，董天奎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不会出问题了吧？先别加菜呢，稍等看吧。
2: 是。
3: 站住！干什么的？
4: 啊，太君，咱们今天不是说好来换班吗？
3: 今天城里兵少，用不着你们，皇军不相信你们。你们走吧。
4: 太君，您看，我们这人都到了，要不然您几位就稍微歇会儿。
3: 不要啰嗦，滚！
4: 好吧，既然皇军用不着咱们了，那咱们就走。

本来能多活半个时辰，非得往你八路爷爷的枪口上撞。兄弟们，开城门，快！

0: 万寿古塔高七层，鬼子为了跟咱们争夺古塔，肯定会在每一层都有一场血战。还有，万寿古塔内的楼梯是旋转上升的，顺时人向上，逆时人向下，而且特别陡峭，特别不利于咱们右手持无极刀跟鬼子展开搏斗，这点你要特别注意。
1: 明白了，辛苦了。

0: 洪家的列祖列宗，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各位，保佑保佑我们洪家全家平安！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了，保佑我们洪家平平安安！列祖列宗，保佑我，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太太，都什么时候了，外面的枪声可越来越近了。
1: 太太，这鬼子都躲进关帝庙了，打不着了。放心吧，鬼子跑不了。姬文书正在关帝庙等着玉田九奶奶。
2: 哦，刘探长事先如何知道鬼子一定会去关帝庙？
1: 姬文书说，古塔具有巨大的军事价值，所以说雨田一定不舍得放弃。他们一定会找地方躲藏，然后回来夺古塔。而关帝庙是这古塔附近最近的躲藏点，所以说雨田一定会去那儿。
2: 刘探长真行，哦，对了，郑云呢？好久没看到他了。
1: 郑云去洪家除汉奸了。
2: 那咱们赶紧去接应郑云吧。
1: 对，不能让这个关美营的一家子跑了。走。

0: 就这儿了，同志们，我再重申一次，咱八路军来不是来报私仇的，进去只抓红脖子和洪进财，其余的人不能抓不能打，听明白了吗？
1: 是。是。
0: 还有，下人的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拿，听明白了吗？
1: 是。
0: 好，开始搜。

0: 准备开枪了！哎，哎，雨田正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关帝庙，一个月前就在这里，把唱了一辈子关公戏的葛三献给杀害了，而且还推倒了关帝爷的塑像。关帝爷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勇武精神。
1: 你以为推倒了塑像，老百姓就被你打垮了吗？就彻底被你征服了吗？
2: 啊，那你真的？
1: 你坏事做绝，多少个惨案都是由你造成。好啊，你不是把关帝爷的塑像给推倒了吗？我告诉你，我们的精神非但没有垮。 反而更激昂了。今天，我要用中国最传统的无极刀跟你打，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0: 咱们两个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无极刀法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1: 以你暴力嗜杀的本性。

0: 没有发现。你们呢？没有，没有发现。城门口有咱们人守着，红波都跑不了。继续搜。
1: 是。
2: 遵命令。
3: 团长命令，所有连队各自清点人员，半个小时之内全部撤出县城。
0: 团长？
1: 对。
4: 好不容易拿下了县城，怎么说撤就撤？
1: 是。
5: 目前在华北，中日双方的战争实力尚处于平衡状态，不会因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改变。虽然咱们现在啊已经拿下县城了，但是呢，如果要想常驻守的话，至少需要5000以上的兵力。这样的话，咱们就会失去了咱们部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得不偿失。
6: 这话倒是这个理，可是刚刚打下了县城，这屁股还没坐热呢，这就让我们撤出去。我倒没什么，怕同志们不甘心呢。
5: 不甘心也得撤呀，日军很快就会围回来，那个时候咱们呀很难坚守。这样吧，回去以后啊，你们两个人替我呀跟战士们做个保证，2年之内一定会再次拿下县城，然后呢会彻底的收复。
7: 好
5: 啊。
8: 小张。
9: 到，司令员。
8: 这份命令我已经签好字了，你马上送到政治部，让他们盖章，立刻下发到4个军分区。
9: 是。
10: 分区传达命令。
11: 公告，五团虽处困境，已经抱定必胜之决心，瞄准战机突袭县城，刀刃羽田正南。边区居民为之一振，军区边区现下达联合命令，五团可扩编至5000人呐。
9: 这话哎呦，
10: 是厉害厉害。
11: 刘继文同志任五团团长，董天奎同志啊代理五团三营营长，翟大春同志任平山县委书记，陈章同志任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9: 真厉害啊。
10: 哎呀，这事儿可就不想想了。
12: 老先生啊，此时正是我们建功立业之时，我去参军。
10: 好样的，
12: 老子。我也去参军。
13: 好样的。
10: 这就不错，这小鬼子看你还能横行几时。
14: 这些衣服给叠起来啊！哎，小翠啊，哎，小翠，快快快，把那个画给卷起来，把这几件衣服给整理整理。哎，还有你，快快快，狗子，狗子，我告诉你啊，去布庄买几匹布。还有你，
15: 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4: 哎呦，干什么？赶快收拾行李跑啊！
15: 跑？
16: 跑哪儿去？
14: 哎呦，二子。平山县城太不安全了啊！要不是老姐我聪明，那你一腿子是说来就来，我躲在这个叫印子里，否则就给他们害死了。再说了，于廷镇南也死了，就靠你手上这点兵保不了县城，咱们赶快走吧啊！
15: 哎，姐，咱洪家就住在平山县的
17: 最值钱的田地、房产还有店面，你这一走的话，咱家这财产就少一半，这不能说走就走啊！
14: 那也不能等着送死吧？
17: 哎，你们，
15: 对，
18: 姐，平山县是河北通往山西的咽喉要道，日本人能放弃吗？你腿子们他们闹一闹就完了，日本人是坚决不能放弃的。这秋月太君已经让中村担任平山县大队的大队长了，而且还给他加强了一个中队的力量。
14: 哦，是吗？
18: 所以说呀，现在的平山呢比哪儿都安全。
15: 你就让那些穷腿子过来，再过来那就是有去无回。
14: 啊，二子啊，哎，这么说 咱们不用走了？
0: 不走，
14: 就在这儿安安稳稳地待着了。
0: 这洪家嘛，这是。
14: 哎呦，太好了！别走了。
1: 不走。
14: 哎，小翠。

0: 玉华姐，
1: 妹妹，我觉得你真是越唱越好了。你说你怎么就来我们医院了呢？
2: 应该把你调到什么宣传队呀，或者是铁血剧社去。
0: 你可别寒碜我了。哎，你手里的正事儿不做，就是来跟我说这个吗？
1: 我今天找你来，可是有一件大事儿。
0: 我能有啥大事儿啊？
2: 你的终身大事啊！
0: 你可别乱说。
2: 哪能？我说的可是正经事儿。舞团这次大胜，刘正云他也算是彻底了了心愿，那他肯定是要回平山团了，说不好明天就走了。你不赶紧准备准备，跟他告个别？
0: 嗯，没有啊。
2: 这怎么还犹豫上了？你忘了你当初怎么劝我的？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他们说，正云哥跟瑞雪姐姐他们已经那个，我不是很想去添乱。
2: 哎呀，这什么叫添乱呀？那刘正云他亲口给你说了
0: 没有？
2: 那是你瑞雪姐姐亲口说的
0: 也没有？
2: 那不就得了，你也不能光听别人说呀，把你当初劝我那点勇气都拿出来。要不我替你说去。
0: 哎，别别别，那这个事儿还是我自己去跟他说吧。
1: 这就对了，我看你这鞋绣的也都差不多了，
2: 绣好了赶紧给他送过去。
0: 行，我再给他补几针，一起给他拿过去。
1: 等你好消息啊。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好，你慢点啊，玉华姐，
1: 抓紧时间啊。
0: 好，知道了。

0: 送我的。
1: 不是送你的，送谁的？
0: 还有字儿呢。
2: 君如松半雪，我若云间月，枯荣无二意，圆缺不相绝。
0: 这你绣的吗？
1: 你问这问题是怀疑我的刺绣能力吗？
0: 不是，我是不知道你还会绣这个，有点意外，有惊喜。
1: 人家送给你一个表达心意的东西，你除了表示欣喜和感谢之外，不要问这问那的，尤其是怀疑的话也不要问，明白吗？
0: 明白。

0: 现在深感遗憾的是，抗战尚如火如荼，可我却逃到了大后方。作为军人，耻辱啊！
1: 没想到这黄逸轩已经从一个血性的男儿蜕变成了一个摩擦专家了。
2: 只要你稍微有什么动静，你黄逸轩不但职位不保，甚至你连活着走出绥德都困难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有个上下下，亲自从狼上扎着，母亲从日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扎不到。
1: 我是不知道你还会修这个，有点意外，有惊喜。
2: 人家送给你一个表达心意的东西，你除了表示欣喜和感谢之外，不要问这问那的，尤其是怀疑的话也不要问，明白吗？
1: 明白，你说什么我都听。这诗也是你写的？
2: 你不长记性是吧？
1: 逗你呢。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你的样子。你记得你小时候学习那么好，永远高高在上，谁都不理。但你现在不一样了，那么可爱、漂亮、温柔。瑞雪，我就想一直这么看你，一直看着。
2: 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会说话呢？你这么会说话呀，也让我觉得你特别可爱。
1: 瑞雪，我马上就要走了，可能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其中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2: 说。
1: 算了，不说了，留着写信说吧。我现在就想那么跟你待着。
2: 可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那你说。
2: 这手帕不只是礼物，也是我们的订婚信物。记住，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了。
1: 收好了，我已经放好了。

0: 梅梅，都怪我，在这瞎撺掇，又惹你伤心。不，其实这些大伙都看在眼里，我心里又何尝不明白？只不过是我自己不想承认罢了，总想再自己去试一试。他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妇女干部，而且学问都那么高，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
1: 我本来就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其实我应该祝福他们俩才对。
0: 梅梅，没事儿。总之，以后你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肯定给你找一更好的。
1: 谢谢你，玉华姐。咱们啊，先不说这个了。有一件小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嗨，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这双鞋做好了，总不能白白浪费了吧？你能不能就说是你做的，帮我送给他？这我做的？哎，这刘正云他今天已经回平山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等你到了平山团探望任政委的时候，就帮我送给他吧。
2: 玉华，梅子，
3: 邓院长，
2: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们？原来你们俩躲在这儿说悄悄话呢。
3: 没有，没有呢。
2: 正好我不用另行通知了。
1: 邓院长是又来伤员了吗？
2: 没有，来，坐吧，坐。军区临时发来了电报，说是受党中央的委派。
1: 又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支援警察局边区抗战来了。又有一位友人来了。
2: 哦，他是来自于印度的柯蒂华大夫。军区考虑到他的国际友人身份，以及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传承，决定任命他担任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的院长。
1: 邓院长，那您呢？
2: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宣讲团，我是宣讲团的成员。哦，不光我，你们俩也是。啊，
1: 不会吧？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考虑到我们和白大夫长期战斗在一起，是他最亲密的战友，白大夫的革命事迹，我们最熟悉。
1: 这个也太突然了吧！
2: 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
3: 明天我跟柯蒂华大夫交接完工作以后就可以走了。考虑到去延安路途遥远，正好平山团的刘正云不是要回部队吗？跟我们是同路。
1: 可是他们今天早上刚刚才出发呢。
2: 对，
3: 这没关系。我昨天接到通知以后啊，就通知了武团，要他们通知刘正云等我们一下。
1: 等我们交代完工作以后，就可以上路了。这路上，大家都相互有个照应了。
0: 对，又要和他见面啊？
1: 怎么？你们闹别扭了？
0: 哦，没有没有，邓院长。<笑>
2: 那好，我走了，你们俩聊吧。
0: 邓院长，您慢走。
2: 好。
0: 哎，看来这鞋呀。
4: 还是得你亲手交给他。都回去吧，叔，别送了，我会把你们的问候传达给陆团长的。同志们，一路保重啊！敬礼，向后转。
5: 就在刘正云等人赶赴陕北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先骑到达陕北了。国民党军统河北站站长黄义轩，由于得罪了军统头子戴笠，不但被排挤出军统，而且还被除去军人身份，调至贫瘠的陕北。
6: 到什么地方？
7: 啊，这离西安还有一会儿，要不您先打个盹。
1: 睡不着啊。在河北这些年，我一直在干，一刻不停的实干。我带金统干了这么多年，就落了八个字：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2: 我看应该是另外八个字：用人如气，卸磨杀驴。戴笠这么对你，太不公平了。
1: 不能这么说，戴老板。他让我离开河北，离开军统，或许有他的考量。
2: 这有什么考量的？他分明就是记恨你，没有向他交出珠宝玉器。
1: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讲。
3: 您也不用替他遮掩了，这件事儿，军统上下都知道。隐形蝴蝶丢了30箱珠宝，戴笠为了讨好他，责令我们追回。他是在南方丢的，我们军统河北站鞭长莫及，不可能能找到。可是他愣是开出了一张珠宝的单子，责令我们限时追回。这明摆着就是让我们勒索那些地主富户，逼着他们交出珠宝玉器啊。
1: 前方的将士浴血抗战，戴老板在后方为了博得美人欢心，不惜公器私用，这种命令我绝不会执行。
2: 是啊，就是因为你不肯苟同，所以戴笠才恼羞成怒，把你逼出军统，脱离军队。
1: 做这个决定到现在我也不后悔，而且我也不怨恨戴老板，毕竟他曾提携重用我。我现在深感遗憾的是，抗战尚如火如荼，可我却逃到了大后方。作为军人，耻辱啊！
4: 寿山学长，百闻不如一见。若不是亲眼看到，
5: 我真没有想到，这就是堂堂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的住所。
6: 难怪别人都夸您廉洁奉公啊！
7: 逸轩说笑了。
5: 来，学长，逸轩敬您。
7: 来，尝尝本地的西凤美酒。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都是出身黄埔。以我对你的了解，带兵打仗才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你在军统监视呀、绑架呀、情报暗杀呀，你觉得有意思吗？
5: 知我者，寿山学长也。可我毕竟在军统干了这么些年，说走就走，总有些不舍。
7: 以前啊，我知道你壮志未酬，此刻我就任命你为绥德专员。只要你跟我好好合作，完成校长的反共大计，我胡宗南说话算话，一定让你重回军界。
5: 只要学长能让我重回军界，我一定为党国的千秋大业效犬马之劳。
7: 好，坐下说，坐下说。以我第八战区的兵力，吃掉一个小小的陕甘宁边区，那是处处有余。可是现在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师出无名啊。宇轩，我还想仰仗你助我一臂之力，把你在军统那些工作的经历与八路军产生一下摩擦，或者是挑起一点事端啊，还有战端，你看如何？
5: 为了执行校长的决策，为了报答学长的提携之恩，我一定尽职尽责，与合作过的共产党八路军彻底决裂。
8: 哎呀，
9: 刘院长，
10: 怎么样？怎么样？
8: 别叫我嫂子了，咱大家都是老乡，何况我跟梅梅在一起，叫我玉华就行。
9: 好吧，玉华。
8: 哎，
11: 吴团呀，给同事发电报了，说你们要来，我算着呀，这两天应该到了。
12: 我们几个一起申请过来接你们，结果团长没有办法，只能让我们全来了。
13: 是啊。

0: 谢谢你们，还是老乡热情啊！
1: 哎，邓院长，要不你们跟我们先回到平安团吧，这好长时间不见了，跟大伙儿见个面。
2: 玉华，你说呢？
3: 院长，咱们有任务在身，还是先去延安报道吧。
2: 你就不想先见见任重委？
4: 这延安离米脂也不远，回头有的是机会呢。
5: 哎，玉华，你都已经到了陕北了，你就忍心不去看看任政委啊？
6: 哎，政委这会儿啊，估计已经盼得都快望穿秋水了吧。
3: 你别起哄了，等回头我跟梅梅有时间了，去平山团给你们做咱们平山县的铁锅炖菜吃。
7: 好。哎，可别说啊，一说到这个大锅菜啊，我这就流口水了我。
5: 哎呀，你就知道吃。
8: 郑源，这样吧，我带大壮和小何呢送邓院长，然后你啊赶紧回团部吧，大家伙呀都盼着你呢，期盼着你呀，赶紧给大家讲讲咱们家乡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家乡的亲人怎么样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9: 好。老人啊，最近没看见你媳妇儿给你烧衣服带军鞋啊？
10: 哎呀，老陆别开玩笑了，这玉华整天救死扶伤的，哪有闲工夫啊。
1: 团长，政委，已经调查清楚了。
9: 您看，
11: 这个黄义轩啊，刚当上绥德专员，跟保安司令才一周，
1: 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几起的反共摩擦。根据我们抓到的凶手及土匪供述，他就是幕后主使，铁证如山。
9: 六号，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院，打死打伤我方官兵12人。
1: 哎，老陆，你看，
12: 这黄义轩指使五堵县县长黄若林
1: 组织暗杀队，企图谋杀我718团三营副营长王九杰。
13: 对，他已经赤裸裸地向我们进攻了。
14: 10号的时候，他还指令国民党清涧县县长艾善福
13: 串通土匪，发动抢劫去制造事端。
9: 没想到黄义轩这么不择手段。
2: 这人呐，真是善变。还记得当初我们打上下七幺舰战的时候，他们军统还协助我们杀敌，这恍如昨日啊。没想到这黄义轩已经从一个血腥的男儿蜕变成了一个摩擦专家了。
14: 而且更可笑的是什么呢？他还邀请咱们王旅长明天到绥德碰面，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共商保卫黄河大计，
2: 这摆明了就是一个鸿门宴啊。
14: 咱们旅长不是在延安开会吗？明天去不了绥德，所以啊特地派电报到咱们团，让你们两个选其中之一派代表去绥德。旅长呢也知道，在晋察冀边区的时候，咱们团跟黄义轩打交道最多。
9: 好，我明天就去。
10: 这黄义轩现在搞反共摩擦，搞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频频制造血案。老陆，你去太危险了。
9: 难道他把我扣下来不成？
10: 这黄义轩并非鲁莽之人，既然他现在这么高调的反共，很明显是国民党的高层在暗地指使。他现在是唯恐天下不乱，何止扣了你，就算是加害你也是有可能的。
14: 我同意老人的说法，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而且现在他都这么肆无忌惮了，所以明天去的时候一定多带些人。
15: 报告，李佳烈他们把刘正英接回来了，我在山上远远看见了。
14: 团长，这回最合适陪你的人选出现了。
10: 是啊，郑云这小子脑袋灵活，再说他跟黄义轩也相当熟悉，他最适合陪你去了。
9: 好，我明天就和郑云去绥德会会这反共分子。哎，郑云，坐我旁边。今天黄专员请客，你怎么能站着呢？
16: 对，坐，郑云兄弟。没想到

这酒也喝了，面子也给了，咱们就开门见山，直接说吧。王逸轩，你今天到底想怎么样？

0: 正事，没想到您这一杯下肚就开门见山，好，痛快
1: 说。
0: 血案做了，多一件也不算多，我黄某的枪下再多几个亡魂也无所谓。
1: 这么说你是想对我俩必须除之而后快？
2: 你们听着，只要黄专员一声怒骂，我们马上冲过去把他们俩给杀了。
3: 是是是。
4: 钱副官，陆宗孝可是八路的团长，如果直接给杀了是不是动静有点太大？
2: 如果这次是王振来，当然不能贸然杀之。
5: 团长啊，杀了正好，既不会闹得满国皆知，还能迫使八路主动出击，
2: 那么胡司令交代的任务就会一下子解决了。
4: 兄弟们，把枪都给我顶上膛了。
0: 什么？你们的人进了绥德？不可能，保安团不是吃干饭的。
1: 哼，王宇轩，你真的以为绥德的保安团能跟军统特工比吗？他们的脑子里可没有那些三民主义、军纪什么的。我们的人进城啊，那是易如反掌，并且就布置在这个小院的周边。只要你稍微有什么动静，你黄逸轩不但职位不保，甚至你连活着走出绥德都困难了。
0: 陆团长，我黄逸轩不是被吓唬的。
6: 哎，这小院应该是绥德士绅借给你暂时居住的吧？
7: 我记得没错的话，你的东邻住的是原绥德副专员牛成。
6: 牛成在这儿可是大户啊，呼风唤雨几十年了。依照惯例，每个新上任的绥德专员都要去他家拜访，而你黄逸轩自是出身军统，对他毫不理会，他早就把你恨之入骨了。
7: 你的后面住的应该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6: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堂侄吧？你想想，如果一旦动枪，必然会伤及你的左邻右舍，轻则房屋财产被毁，重则伤及无辜。这事儿闹大了，于右任不免在军政要员面前对你有所抱怨。与此同时，牛成会放过你吗？他一定会见缝插针，落井下石。
4: 都半天了还没动静，
2: 再等等。
1: 王逸轩，你英勇善战，精明强悍，曾经也是很有血性的。你之所以被逐出军统调到陕北，这也证明你在国民党的高层没人了。而且你刚到绥德，这山头派系什么的你都没摆平，就急于对我军区居民进行杀戮。没想到你为了向上司表功效忠，竟变得这样残忍冷血，风骨尽丧。
7: 你再也不是上下细腰间战斗中
6: 与我们并肩作战的黄站长。原来的那个黄站长，他报国不惜热血。
8: 住口！
0: 少跟我废话，我今天就是要借你们俩的人头。
1: 好，借我俩的人头也未尝不可。等你把绥德的山头派系都摆平，等到绥德的保安团不再是废物的时候。
0: 我保安团就算全是废物，要你们两个人头也是绰绰有余的。
6: 黄连长，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呢？或许你也听说了，我们平山的兄弟部队突袭了平山县城，在关帝庙前我叔杀死了雨天正男。难道你们现在绥德的兵力要比日军大队还强？在我们看来，现在进入绥德县城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样。

0: 该说的也说了，心意已尽。一会儿，是敌是友，是打是和，黄专员，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们七幺八团三五九旅奉陪到底。来，喝了这杯酒，我们一会儿就尽情的拔枪开火吧。
1: 黄连长。

0: 还在担心团长跟郑云呢。
1: 黄以谦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他是要用一个血淋淋的案件逼我们出手，从而给顽固派一个大肆进军边境的借口。
2: 吴东南20万大军顽自在陕甘宁边区，
1: 如果现在硬打这场仗的话，必然毫无手段。
0: 我明白了，那你的意思是不管黄义轩怎么逼迫，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跟他交手是吧？
1: 既要保存性命又不能出手，更要斗而不破，真是难为他们了。
3: 那一直没动静，黄庄园不会被他们俩给害了吧？
4: 别乱说，
5: 黄庄园是军统出身，
4: 身手好着呢。
6: 那江副官，那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不管了，先冲过去看看。
7: 好，冲。
8: 来，
4: 长官，
9: 把枪都放下。
10: 黄连长，不要让你的手下看出来你背锅了。
11: 敬你一个。
8: 江副官，你带着一帮子人都拿着枪，是要送我们回部队吗？
9: 铁青，把陆团长他们安全送出绥德，要不路上真有什么闪失，那我就说不清。
12: 那就麻烦洪站长了。
9: 行。
13: 团长，郑云哥，你俩刚才竟然给黄义轩这个制造血案的刽子手敬酒，这是太给他脸了。
8: 哎，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胡宗南部队全面作战，现在啊只能斗而不破，这想想也憋屈啊。
14: 是啊，这黄义轩可不是个善茬啊，能逼得他不敢争强斗狠的话，都已经很厉害了。
12: 再难对付的硬茬也有他薄弱的地方，就比如黄义轩，他被逐出军统，这是他最大的痛处。所以当我提到于右任时，他顿时蔫了半截。还有他这个人自视清高，不愿与地头蛇苟且，这是他当下最大的隐患。所以我提到牛城时，他也没办法说什么。
11: 总之这次绥德之行给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8: 嗯，估计啊这半年内黄义轩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战，咱们呢得好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只有这样子咱们才可以停止战争。
11: 明白团长。
8: 哎，郑云，你这点子出得恰到好处啊，你怎么想到的？
15: 是这样，团长，上次连夜争气的时候啊，季文书硬闯黄二子家，愣是把黄二子家上下都给折了，用的就是强大的心理攻势，让这个黄二子妥协了。郑云就是活学活用了这一招，

0: 好样的，郑源，这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具备的基本素质，好好学习，多加把劲儿。
1: 是，团长。
2: 长官，以后再想对他们下手，那可就难了。长官，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严格执行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的命令，禁止绥德地区的居民和他们有任何经济往来，严禁粮食、棉花、布匹还有药品、火柴、通信器材进入边区，违抗者一律按走私罪论处。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他们的发展。
2: 这样行吗？
3: 委员长的命令有什么不行的？
4: 前几年没什么效果，
3: 是前几任官员同情共产党，执行禁令不力。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严格执行禁令。这是我刚刚签署的禁令，马上发下去。
1: 是，长官。
3: 我在军界十几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像今天被折得哑口无言，还是头一回。718团，陆宗孝、刘正宇，咱们走着瞧。

0: 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朱总司令会跟咱们一起去开荒。
1: 怎么着，前两天说去种地，你这还一个劲儿的抱怨，现在怎么着，不抱怨了？
2: 我那不是没想明白吗？我还琢磨着咱们到了平山去种地，来了八路军了还种地呢。
1: 哎，媳妇，你这话不对啊，咱们在家种地啊，那是为咱们家有个口粮勉强度日，在部队不一样，那是为了支援部队。
2: 我现在想的可多了。
3: 哎呀，能跟总司令一块开荒干活真的太好啊。
4: 你看人家大壮高兴的啊，一说跟总司令开荒呢，嘴都合不上了。
5: 当然了，现在种地，到了秋天咱就能吃上大碗馒头了，能不高兴吗？
4: 瞧你那点出息啊。
6: 王虎子，
7: 哎，
6: 这头不错啊，
7: 不，

0: 把锄头一直挑，生产是给保卫当主要。你把锄头一直挑，生产是给保卫当主要。
1: 哎，你看，
2: 七幺九团兄弟们也来了。哎！
3: 老张，你来得很及时嘛。
4: 是啊，同志们，一起干活了。
5: 好。
6: 平山团首肯不久，张忠汉带领七幺九团也开进了南泥湾。垦荒南泥湾的第一年，是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缺衣少食、过得极为艰难的一年。而在千里之外的平山县，这一年的冬天，大白菜收成不错。

0: 马人，等等。
1: 哎哎，太君，哎，先别开枪了啊。那个大日本皇军呢，来到我们这个穹苍僻壤，帮助我们建设呢这个王道乐土。

0: 这劳苦功高，这也快过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温塘村的老百姓呢，给你们送点这个慰劳品，以表示感激啊，还是请您笑纳啊。
1: 我去，
2: 这杯啊，这都是今年的刚丰收的大白菜，大大地好。
3: 你做的不错，
0: 哎，是是是，
3: 今天三个人进去，
0: 哎，好
3: 吧，
0: 好好好。那个，咱们三个进去。
2: 好嘞，
0: 你在外边。
2: 好。

哎，你看，这些都是今年呀，这个上好的大白菜。你看，这多好的大白菜！

快点，把这所有的弹药全都搬走。

0: 太监，刘继文他们所谓的麻雀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接二连三的骚扰啊！哎，就他们这样，一年下来已经毁掉咱们六个据点了。太君呐，咱们可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了。
1: 你以为我不想大举进攻他们吗？
0: 啊，
1: 我已经向秋野长官申请多次了，但都被驳回了。
0: 嘿，这秋野长官怎么还能姑息八路呢？
2: 不要！
1: 你懂什么？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军区正把许多士兵从中国战场转移到东南亚参战，现在兵力还在不停地调配。哦，
3: 再忍耐忍耐，等到兵力调配结束，必将对太行山一带进行大清剿，到时候彻底歼灭他们。
4: 哎，你们看看啊，这针脚啊又密又均匀，鞋面呢又松又软。要我说啊，咱们复旧会再组织一次做军鞋的培训，让任大娘好好教教咱们。
5: 不行不行，我哪会说
6: 啊，都在呢。哎哎，来来来，哎，别起来，坐坐坐坐坐，赶紧坐赶紧坐啊。
7: 不行。
6: 哎，
5: 不是刘团长，
6: 任大娘也在呢。哎，坐吧坐吧坐吧。
4: 啊，刘书记啊，江主任和华妮姐去顾四村指导妇女工作了。
6: 哦，这个我知道，我是找你有点事儿。
5: 找我？
6: 对，哎，那个咱们进屋说啊。
4: 啊。说，坐。
6: 哎，哎，别忙了，我就向你打听点事儿。哎，我记得你在这个华北联大读过书。
8: 哎，你们那个大学有没有化学系啊？
4: 华北联大是以文科为主的，没听说过有化学系。
8: 哦，

0: 没有化学系，季文硕，你们这个干什么？是这样，这不是小鬼子长期封锁咱们吗？这个弹药啊，严重不足了。如果咱们从日伪军那儿夺呢，代价又太大了，咱们自己的黑火药呢，稳定性差，杀伤力也不够。我就在想啊，咱是不是能够找着一些专业人士，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弹药来，那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1: 哦。这样啊，
0: 不过华北联大
1: 确实没有化学系。我倒是听说过这方面的专家，还挺厉害的。
0: 谁呀？在哪儿呢？
1: 是这样，他好像叫汪什么老师，是保定人，以前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北平沦陷之后呢，他不愿意跟随学校迁往西南。就留在了华北联大，现在呢，在学校里教英语，因为他留过洋，英语说得特别流利，在学校非常出名，所以我听说过他。
0: 那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去拜访这位专家呀。
1: 行，季文叔，我陪你去吧，那儿毕竟我更熟一些。
0: 也行，咱们现在走吧。
1: 好。
2: 团长，你先去吧。

0: 好，不错啊！哎，大乖，试试手榴弹啊，扔远点啊！
1: 成功了，成功了，一点不比小鬼子差。王教授研制的子弹和火药都成功了，太好了。
2: 哎，但是别高兴太早了，咱们需要批量生产，还得赶紧寻找原材料才行。
1: 对对对，我这一直想啊，就这个做子弹的铜，咱们县委和县政府发动乡亲们，让乡亲们啊捐献，让他们想办法。
3: 放心吧，我们县委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对了，你们谁身上带着铜钱了？

0: 我瞧瞧你，啊，这手都起了血泡了，又疼又影响生产。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反正我不管那么多。

0: 给我想办法，我绝不能让战争的伤口感染了，想想办法。
1: 这灯笼真不错，亮堂堂的，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
2: 是啊，
3: 玉华，这次我们南下没有根据地，
4: 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想出这个兵，又干上下下，妻子从狼上扎着，母亲从日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扎不到。
1: 对对对，我这一直想啊，就这个做子弹的铜，咱们县委和县政府发动乡亲们，让乡亲们啊捐献，让他们想办法。
2: 放心吧，我们县委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对了，你们谁身上带着铜钱呢？
3: 啊，团长，我这儿有。这是我平时刮刷用的。哎，团长，你要那个干什么？
1: 哎，你们看那个铜钱的半径啊，像不像这个子弹头的直径？如果啊，在机床上照这个子弹头的眼冲压下去，这铜钱呢就形成了漏斗之状，这不就是现成的子弹头吗？啊？
2: 好，那我们县委啊，明天就发动群众，把家里的铜钱还有各种铜器啊都捐献出来，县委用这个边区币和粮食和老乡兑换。
1: 好，
4: 团长，子弹头和子弹壳上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但是制造火药需要硫磺、硝石还有木炭这三种，木炭嘛倒好弄，但是硝石和硫磺就难买了。
5: 哎，不过现在鬼子封锁这么厉害，就是能去买也只能买很少一部分，可咱们呢得需要大量的子弹、手榴弹、炸药包等等，这得需要很多的火药，光靠购买恐怕是不行的。
1: 肯定不行啊，这事儿啊还得发动人民群众，让乡亲们到深山里边去找硫磺石还有硝石。
6: 找硝石就不用到深山里了，你们还记得盒子乡那片盐碱地吗？那边不就含有硝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孩子就是被他毒死的。
1: 这个盐碱地里边的硝到底能不能用作火药，咱们还得问问汪教授，对吧？
5: 那事不宜迟，带上汪教授赶紧去看看吧。
1: 我倒觉得啊，咱们要去盒子乡的话，人数不宜过多，别到时候事没办成呢就被小鬼子给盯住了，而且最好啊都不能穿军装啊。

0: 怎么了？看那老乡往地里撒的什么东西？难道是化肥？
1: 化肥？
0: 啊，什么是化肥？哦，就是啊，鬼子呀，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往地里边撒的一种东西，他们说是叫肥田粉，说是能让这个粮食增产。哦，
2: 果然是化肥。
0: 啊，
1: 哎，王静，王静，
0: 别暴露身份。
2: 哎，老乡，老乡，能让我看看你的肥田粉吗？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哦，我们是原氏县的。我们家老爷呢也种了好多的地，我们今天呢路过这儿，顺便问问您，就这肥田粉撒到地里边有用吗？
2: 你们是这个原氏县的呀？
0: 对。
2: 这我刚才听声音就感觉你们离这儿不远。
0: 啊，
2: 这些东西是日本人给的，说是撒到地里啊，庄稼长得好，还能多大粮食，谁是个管用不管用啊？
1: 反正啊，都是他们逼着撒的，等会儿还过来检查呢。
0: 哦，哎，我们能看看吗？
1: 哎，
2: 日本人就给了这么一点烂粉，明年的公粮还要增加六成，你说这小鬼子有多狠吧？就我感觉呀，比咱们当地的以前的那个地主还要狠。
0: 哎呀，这些黑心的小鬼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特来全不费工夫啊！
4: 啊，这里边主要成分是硫酸钾，而且含量非常大呀！
1: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俺们竟然在这找硝的路上就找到硫酸钾。<笑>
0: 是，这鬼子比老百姓使用肥田粉，
4: 他是想多征收军粮，
0: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下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制造火药的原材料。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看来这老天爷都帮着咱们惩罚小鬼子啊！既然他们把炸药给咱们送上来了，
1: 是啊，我们再在那盐碱地里把硝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生产炸药了。哎，
0: 如果以后咱们生产出大量的炸药，还可以支援兄弟部队啊！
1: 对呀，但是平山团离得太远了，否则，咱们就给他们送过去就行了。
0: 是，哎，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今天算是意外收获。
1: 啊，对。<笑>
5: 我觉得这样的好。同志们，咱们唱一个。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道，比天还硬，比高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塔。
6: 唱完了，该咱们吼一个了。干活咱们要超过他们，这唱歌也得超。必须的。来，我先走一个。解放军呀嘛吼嘿，解放军呀嘛吼嘿，大声唱呀嘛吼嘿，这月和人民心里的热闹嘿，大声唱呀嘛吼嘿。七连跟咱们较上劲了。
7: 较劲好啊，再来一更雄壮啊！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呀嘛吼嘿，大声唱呀嘛吼嘿，这人民心里的热闹热闹热闹嘿，大声唱呀嘛吼嘿。你们进去休息吧。
8: 政委，哎，你这就别干了，你身体不方便，怎么不听劝啊？
7: 来，坐这儿，坐这儿。
8: 有个事儿啊，你呀替我提醒老陆一下。
7: 什么事儿啊？
8: 这个开荒啊，虽然不是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但是它的强度也不亚于在战场上了。啊，现在很多战士全都是营养不良，不能一味的要求进度。 必须要考虑非战斗舰员的问题。
7: 是，这事儿啊，我也跟老陆说过了。

0: 但是同志们的积极性太高了，本来每天定的是一亩地的定量，非得要多干出来半亩。老陆也说了，你说我也不能打消同志们的积极性啊。
1: 但是一定要想办法控制。
0: 是，想办法控制。我呢，再跟老陆商量商量。
2: 政委，你听说了吗？团长跟旅长申请了，说调邓光熙他们来吕布医院加强南泥湾的医疗保障。
1: 邓光熙的编制？
0: 对，这邓光熙不是在延安吗？担任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宣讲工作。这次啊，来了这儿之后就不回晋察冀了。本身他不就是七幺八团的吗？这次回来啊，就算是回娘家。哎，我听说呀，跟他一同过来的还有周英梅跟葛玉华等人。
1: 嘿，这个老陆也不知道提前跟我商量。
3: 他呀，不是怕你不同意吗？怕你有想法，怕别人说闲话。你再说了，人家来是宣扬精神，也不是冲着你来的。
1: 哼，这老陆把学会先斩后奏了。
0: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政委，能在战斗中聚在一块儿，我觉得就不容易，所以咱们得珍惜这次机会。
1: 喝水。

0: 旅长，您从大清早干到现在了，赶紧去歇歇吧。
1: 我歇什么歇啊？啊，我一个旅长，搞特殊化。可是，
0: 别那么多话，干活。
1: 旅长，
2: 哎，
1: 俺们一定干出个大丰收，给您长脸。
2: 嗯。 刘二，来，把手给我看看。
3: 怎么了，旅长？
2: 把手给我。来，停下，过来。

0: 这手指头起了血泡了，又疼又影响生产，都没人跟我说。
1: 局长，这都是小伤，没事儿。
0: 哎，局干，
2: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0: 我的步兵旅都成了炮兵旅了，那沾什么的手上全是泡，疼的连活都干不了。想想办法，
2: 旅长。 治疗血泡的最好办法，那就是静养。可大生产这么忙，怎么能歇着呀？血泡要是大了，那就把它挑破，上点消炎药，这样可以避免感染。可是目前咱们医院最缺的就是消炎药，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
0: 你给我想办法，我绝不能让沾什么伤口感染了。想想办法。
2: 好吧。
3: 玉华姐姐，咱们现在都到南泥湾了，你也不去见见任政委吗？
4: 你也看到了，现在全旅上下手上都是血泡，垦荒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我如果这个时候再过去，那不是给他添乱呢吗？
3: 嗯，我现在也不想去见郑云哥哥，你看他们手上全是泡，咱们现在要药没药，这药法子也没有法子。
4: 这次。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的特别厉害，就是延安那边药品也是非常匮乏的。我看王旅长想弄到药，真的是太难了。

0: 这局势啊，真的是挺难说的。
1: 团长，政委，
0: 哎，
1: 政委，
2: 你们看，
1: 哎，这血泡怎么干了？
3: 是啊，怎么好这么快啊？
4: 就因为这个。
1: 哎，咱们请团领导让医生鉴定鉴定，值不值得全力推广？
0: 好，坐下，坐下说。
1: 你是怎么想到用你也算的？
0: 昨天收操之后，我想抽空拾筐粪，经过一片野酸地的时候，我就挖了点。我呀，就送到炊事班，想给同志们改善改善伙食。但是在我拨蒜的时候，这个蒜汁啊，流到了我这个血泡上头，这手跟针扎了一样疼。我放在水里洗了好几回，一点都没有。我想这回手完蛋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儿，今天早晨血泡全好了。
1: 我就赶紧过来跟你们说，看看这个行不行。
5: 团长，政委，你说这算不算是五窍不成熟啊？
0: 这可算偏方治大病啊！政委，这也算是一个重大发现了。
1: 我们都知道这野蒜啊可以杀菌消毒，谁知道还能治血泡？哼，
0: 真
1: 是咱们三五九旅的大幸啊！
5: 看来啊，事不宜迟，赶紧向旅长汇报。政委，你去吧。
0: 好，我这就去。
2: 哎，血泡这关总算过了，看来啊，咱们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困难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每天每个战士只有八两带壳的粮食和一碗小米粥，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六连的副连长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视力大大的减弱了，现在锄地连青草和苗都分不清楚了。
6: 没想到啊，这垦荒南泥湾比打仗还要可怕。看来，咱们得再坚持坚持，熬到粮食丰收的那一天。
7: 玉华姐姐，真是辛苦你了，你自己就那么一点点时间，全都给我交际了。嗨，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6: 哎，玉华姐姐，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啊？
7: 稻穗，嗯。 麦穗、谷子穗，都是这个穗。
6: 穗。穗。嗯，我记住了。穗。哎，真希望咱们南泥湾的麦穗和谷子穗都能快点长起来呀。
7: 对呀、啊，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等咱们大丰收了之后，我给大伙唱一首陕北小调。<笑>
6: 也不知道那会儿我能不能唱得好。
7: 你平山小调唱的都那么好，唱陕北小调肯定也没问题。
6: 哒哒哒滴哒滴哒，嘿，哒滴哒滴哒。我还是得好好学习学习，不然啊，到时候唱了，大伙又得笑我了。
7: 不会的。<笑>

0: 给俺爹捎句话，俺没有做刀兵，俺不是怂包软蛋。大柱，这些话留着你见着你爹娘说啊！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你怎么了？从早上起来胃疼的就不行了，就开始吐血。
1: 已经叫了，让开，快让开，快！李营抢救，
2: 杜营长，还是让我来吧。

0: 大壮，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1: 大壮，大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这是过度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良，才导致了他的胃严重受损，造成了胃部大出血。可是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2: 大壮有时候经常会含饿的胃疼，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饭量太大，说忍一忍就过了，不然会告诉其他人。
3: 为什么不早说？
2: 咱们就要丰收了，朱老总鼓励你的话，就要实现了。老总说，等咱们丰收了，让你把白面馒头吃个够。可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一个都不吃就匆匆的走了？为什么？为什么？

你安心的躺在这儿吧，姚正同志。我们把你葬在这儿，就是想让你看看南泥湾一天一天的变化。南泥湾有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良田万顷、鲜花满地。

0: 你说咱们这粮食运到延安，毛主席能吃上吗？
1: 能，一定能。
2: 听说吴斌一个人去王母村了。
3: 是。太君，这是我的管家洪敬才的亲戚报告的。
2: 我不相信别人，我要你亲自带队去一趟王母村。如果消息属实，就把吴斌给我抓回来。如果八路军武团的政委在咱们手上，就算是刘继文，他也有投鼠忌器。到时候，我们就逼他停止骚扰我们的哨所。
4: 嘿！二爷，二爷，二爷，你怎么样？二爷，
5: 给鬼子当走狗啊！就应该是这个结果。这是洪二子应得的下场。
6: 是啊，团长，当汉奸呢，早晚都会遭到恶报。
5: 咱们平山团的战士有很多受过洪二子的欺凌，把洪二子的下场通报给平山团的战士，让他们呀出出这口恶气
6: 啊！是，团长。
7: 终于彻底争气了，姐，你的气真回来了，你总算可以安心的走了，姐。你知道吗？你的气现在真回来了。可是现在比洪二子狠毒十倍的鬼子们，他们还在残害咱们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打仗，还是要流血，还是要为咱们的兄弟。

0: 我们要替姐妹们争口气。
1: 郑源，旅长来指示了。
2: 全旅大比武啊，没错，这次比武不仅要比军事技能，咱们呢还得要比文化。
1: 比文化？文化咋比呀？打仗又不是考秀才，俺们大字不识一个，咋比？
2: 旅长啊，知道咱们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识字，所以才下定决心让全团同志学习文化。哎，大家想想，咱们以前天天打仗，没时间学习。
3: 现在这么难得，抓紧这个机会，咱们得好好学习，补补课。
4: 团长，这打仗靠的是枪法、投弹和搏击，这和识不识字有啥关系啊？
5: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如果说我们识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懂报纸，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局势跟形势，缴获过来的新型武器我们也懂得使用的方法。嗯，还有啊，如果我们缴获了一张敌人的地图，
6: 识字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敌人战斗意图；
5: 如果不识字的话，
6: 那不就是废纸一张了吗？可是我们又忙生产，忙训练，哪有时间学习啊？
4: 志勇，就你话多。
2: 哎，志勇，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们旅长跟我们同样训练，同样劳动，他可比咱们忙多了。可是旅长他以身作则，现在已经开始背诵古文，他的任务是一周一篇。
4: 就是的，咱们旅长都天天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偷懒？
2: 这样吧，咱们呢以后每个连的学习情况隔两天就向我汇报一次，最好呢就以班为单位组成学习小组，结成这个帮扶对子。总之呢，咱们从明天开始，这学习文化任务就成为咱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咱们要把它当成攻坚战来打，都明白了吗？
7: 明白。
8: 抗战到底。
9: 毛主席发表意见。小何，哎，叫你写你的名字，看着啊。朱，行，何。
10: 写试试。你看我写的怎么样？写的呀，没毛病。但是呢，写字儿要横平竖直。这写字儿呢，跟打枪、练投弹是一样的。只要你刻苦，哎，你看，就能写好。
7: 练一遍。哎，周一哥，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儿？
11: 凯，同仇敌忾的凯。
7: 哦，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呀，就是信赠予不信我。不是不信你，我信你都错了两回了。那个狭隘的隘，它读成了狭义，对吧？博爱读成了不音，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12: 我好歹也上过一年多的学呀，秀才认知识万边呢，偶尔凑两回无所谓，大多数都对了嘛。
13: 志勇，这就是你不对了啊！这学文化不能马马虎虎的，不懂的字一定要问别人。久而久之，当了一个白字先生，还有人信你，对不对？你看，现在就是教训。
7: 行行行，我改。
13: 报纸可是全团共有的啊，又不是单数，你们在当年。
7: 郑云哥，
13: 占用时间也不短了吧？
7: 也该让我们读读了啊！哎，你还给我！哎，
13: 桃园说的对，这报纸啊，大伙轮流看。<笑>还是郑云明势力。<笑>
7: 你，哼！切！哎，郑云哥，你看他得意的样儿。
9: 这回赖你自己，平时不好好学习，那下回新报纸送来，你先看啊。
7: 我报纸那么缺，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咱们呢？
9: 这倒是，不过我倒有一个法子，咱们晚上可以试试。

0: 就你小时候没发现你会这个呀？
1: 郑云，重要的新闻都已经抄好了，你看一下。
2: 好，我连方东也抄好了。教具做好了。
3: 哎，大家听我说啊，党的七大呀，明年上半年要在延安顺利召开。
4: 嗯，
5: 徐总，
3: 而且各边区军区呢，会选出一些参会代表。
6: 这灯笼真不错，亮堂堂的。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
5: 是啊，
7: 可以靠高一点，然后都能看得到。
8: 没错。嗯，
5: 这灯笼是四方的，四面都是新闻，
1: 旋转一下就可以看下一篇新闻了吗？
5: 哎，这样既节省了报纸，学习效果还不错。
8: 嗯，
5: 哎，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啊。
6: 是。
2: 政委，
9: 哎，政委，
5: 政委，
9: 好啊，好一幅南泥湾阅读图，
10: 这个灯笼报做得好。
9: 嗯。还是郑云有办法，
11: 这不是大家都抢着看报纸吗？这我也是被逼的。
10: 郑云同志又为咱们团增添了一项发明创造，明天我就跟李长说，争取全旅推广啊。
12: 进，团长，你找我有事儿。
13: 来，把你的诗歌还给你。
12: 您每首诗底下都做了评语，
11: 我以为您没时间呢。
12: 我再忙也得写评论啊，你这个小诗人的热情，我也不能把它扑灭了。
11: 团长，您过奖了。
12: 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您小子写诗还真有灵气，要继续努力啊。您仿照《静静的顿河》这本小说写的关于怀念你家乡的两首新诗，语言真是清新淳朴，感情真挚自然，真的是很不错呀。
11: 团长，您太过奖了，我那只是小打小闹，这拿不出手。但不过团长，我愿意学习，向您学习新诗，还有尤其是古典文学，像戏曲和诗歌。
12: 你什么时候对戏曲跟诗歌产生浓厚兴趣了？我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11: 我有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尤其是牡丹亭和红楼梦
12: 啊。我看不止你同学这么简单吧。不过你说的对，你要是想让她打心眼里佩服，你还必须要提高你的文化素质才行。
11: 是啊，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我想跟他距离拉小一点。
12: 这样吧，我呢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手抄本书籍，我借给你看吧。
11: 珍藏多年手抄本书，什么书那么珍贵？《红楼梦三套》，
12: 这是一本戏曲作品，是清末新诗山民写的《红楼梦三套》，它是根据《红楼梦》改编的昆曲剧本。
11: 哦，
12: 它的曲词风格非常接近《牡丹亭》。哎，这本书不多见啊，我是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个手抄本，我一直把它珍藏至今呢。
11: 太好了，他就喜欢《红楼梦》，我要把这个《红楼梦》三套完全读懂，他肯定特别佩服我。谢谢团长。
12: 哎呀，不客气。我看你这个女同学，跟你的关系可不一般啊。行，你回去没事的时候多读读，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来找我。
11: 好，团长，谢了，
12: 走了。

0: 一定要挨家挨户全部都落实一下啊，
1: 好，
0: 一个都不能落，不管是国军还是咱们八路啊，都是为抗日牺牲的嘛，是不是？
2: 老陈，老陈，
0: 哎，回来了，
2: 回来，
1: 走吧，
0: 你先去啊，抓紧。
3: 翟同志好，
0: 翟同志好，
2: 你们好，你们好，哎，你好，你好。哎，你是去哪儿了？
0: 哎，我这不各个村转转嘛，看看这个抚恤军落实的情况吧。
2: 哦，
0: 哎，大春，这事儿还真不那么好办。我再三叮嘱各村村干部啊，如果一旦发现哪个村有国军牺牲的烈属，咱们发放物资的时候把他们也兼顾上。你说是吧？都是为抗日牺牲的，都是中国人啊，对不对？
2: 嗯，做得对。老陈啊，你现在可把我们党的精神贯彻得越来越到位了啊！
0: 必须的啊！哎，行了，大春，不说我了，你这回怎么样？到边区开会，边区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2: 我们党啊，准备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边区领导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各县委，还有各民主政府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七大的召开。另外呢，鉴于咱们平山县对妇女工作做出的成绩，边区特意分配给咱们平山县委两个妇女代表的名额。
0: 两个名额？
2: 对。
0: 这是对咱妇女工作的充分肯定啊！
2: 对。
0: 哎，不是，那咱七大，那是不是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毛主席了？
2: 那是啊。
0: 好啊，这个。派谁去呢？江旭和慕容瑞雪。
2: 嗯，他们两个都是妇女干部，只能去一个。另外啊，再从拥军模范当中选一个。
0: 群众代表。
2: 对。
0: 好，对，是得有个群众代表啊。
2: 这样。老陈啊，我回去还要安排一些工作
0: 啊，
2: 那就辛苦你去一趟妇救会，和江旭和慕容瑞雪沟通一下这件事。
0: 好，我现在就去，
2: 快去吧。
0: 好嘞。

0: 这次期待啊，你就跟任冠修大娘一块儿去吧。到了延安，顺道可以看看振云。你的好久没见他了吧？我不去了，婶儿，还是你去吧。我之前收到了振云的信，他信上说要去执行任务，
1: 这次恐怕得
0: 一年多的时间没法跟我写信联系了。
1: 傻孩子，那你更加得去呀。 这不得当面鼓励他吗？恐怕等我到了延安，他都已经走了。他信上这么说，要这么长时间没法给我写信联系，看来这次执行的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危险。我觉得我不能去见他，我怕我见了他，别再让他分心了。所以我想着，我还是等他回来吧。等抗战胜利了，等他立下战功。
0: 带着大红花来见，<笑>你呀，我看你呀，是指着他带着新郎官的花，穿着新郎官的衣裳来娶你，对不对？
1: 傻儿。<笑>

0: 踏如霜雪，丝丝知情结。魂愿随怕往，伴君清寂夜。未是龙泉剑，未问英雄血。如入君怀袖，风烟共相携。此心同君去，此身立故阶。青梅旧时诺，西窗新盟约。何年十六树，可惜征人车。
1: 玉华，这次我们南下没有根据地，
2: 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你不会怪我主动报名参加吧？

0: 老人，从我喜欢你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25000里长征都走过来了，晋察冀的枪林弹雨也走过来了。这次南下，你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平安回来。
1: 我走以后，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他们的孩子是在我离开陕北以后出生。这样吧，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叫他李闪吧。
0: 李闪。
1: 嗯，
0: 好，我就叫他李闪。
1: 咱们的孩子将来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世界里。如果万一千万别为我难过，毕竟我们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为了身边所有的亲人。
0: 老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的跟部队走吧，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0: 宣布，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120师359旅抽调一部，组建南下支队，王震同志任支队司令员，下辖3个大队，支队共计3800人。
1: 南下支队告别陕甘宁边区以后，东渡黄河，翻越山西吕梁山区，而后南下到太岳军区，稍作休整之后，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南。至此，南下支队的行踪和作战意图被日伪军侦察到，他们不断围追堵截。在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场战斗之后，南下支队的开路先锋2大队到达豫南。
2: 目前啊，这日本人对我们南下的军事意图尚未摸清，不过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恐慌。眼下这太平洋战争正吃紧，日军的战略物资和兵员正通过这个平汉铁路运输，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切断，将会危及到整个日军的后勤补给，所以接下来他们后面一定会派重兵把守。
3: 根据我们侦查，日军现在正在鲁山、许昌、漯河三角一带开始增兵，沿铁路、公路开始布防，
4: 所以我们在他们布防之前一定要突破这条封锁线。

0: 1500人从大边犯来袭，还有6里，都到咱们这儿了。
1: 同志们，有没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2: 太像当年咱们打的上下小简战斗了。
3: 如果你能在第九战区联合地方的部队，把这支南下支队给我灭掉，就是对校长尽忠，就是对党国效忠，
1: 也不枉为我对你苦心一场。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新华科技。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降心燥热棒，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

0: 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福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福山的彩灯它有福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

0: 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留宿长寿的留宿长睡长睡。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
2: 没有，我把它拆掉。
0: 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3: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

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这里是神奇浪漫的涠洲岛。
1: 刚刚日出，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0: 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1: 好好，有吗？有吗？哇，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0: 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1: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0: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1: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2: 6:01，
1: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2: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1: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2: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1: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2: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0: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2: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2: 是的，
1: 就侵蚀到这里。
2: 对，
1: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2: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1: 哦，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0: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蚀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2: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1: 我们走过来
2: 新露出来的这个崖壁、
1: 哦、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2: 对
1: 啊，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2: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啊，
1: 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0: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1: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0: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1: 这个太神奇了吧！
0: 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1: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0: 对，
1: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1: 哦，那主要就是
3: 里面的种植的
1: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1: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蕉要便宜一点。
1: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
1: 嗯，
3: 啊，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2: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1: 哦，哎，提着香蕉出来了
4: 啊。
1: 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5: 走
1: 啊，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4: 对，
1: 啊，姜大哥，这是您的？
4: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
1: 啊，
4: 对，这是她的女儿，
3: 对，
1: 就是舅妈的女儿，啊啊，怎么称呼？
5: 小梅，
1: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2: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他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1: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5: 对。
1: 种了有多少？
6: 你是哪里
4: 人？差不多10-20亩吧。
1: 20来亩。
4: 没关系，给我买，没关系。
1: 这是小姨。
5: 这是小姨。
1: 就是小梅的小姨。
4: 对对对。
1: 姜大哥的舅妈。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5: 对呀，每家都有。
1: 啊，
7: 每家都有。
1: 20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5: 多了。
1: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2: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0,000多斤。
1: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3: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2: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1: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5: 这个成熟了。这个
1: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7: 对对。
1: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7: 可以砍了呀。
1: 可以砍。
2: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

0: 砍断根茎时要手劲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1: 好，我先砍了啊，
2: 慢点，
1: 慢点，一，二，还是没成功，
2: 八点力。
1: 好，那我使劲了啊，
2: 嗯，使劲，
1: 三二，成功了吗？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踩的还大。
2: 对，它比较薄。
1: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0: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1: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3: 对，
1: 很干啊，
3: 口感很不好的，
1: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0: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两柱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2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铜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1: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4: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淡淡的香味，
1: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4: 对，很糯。
0: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1: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4: 这是煮的。
1: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
4: 嗯，
1: 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4: 对，
1: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
4: 粉，
1: 淡淡的粉的味道。
4: 对，
0: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4: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嗯，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1: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4: 对，
1: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0: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涠洲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

0: 不实坊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坊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1: 啊，芒果树，
2: 对，这个是菠萝蜜，
1: 菠萝蜜，啊，
2: 对，
1: 种了不少树，
2: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1: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0: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坊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1: 很漂亮，你的民宿。
2: 谢谢。
1: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3: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啊，
1: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0: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3: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的，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1: 表面粉刷了一下。
3: 对对对，这就是珊瑚石，
1: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0: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6: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6: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6: 这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6: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

0: 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2: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1: 这比较有特色的，
2: 对，比较有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2: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2: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1: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4个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0: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3: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1: 这也是糖水吗？
3: 对，没错。
1: 海带不是咸的吗？
3: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3: 好的。
0: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3: 对，
1: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4: 多少味道？
1: 真的是甜的，
3: 甜的，
1: 而且没有咸味儿。
3: 对，
1: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3: 洗掉了。
1: 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3: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0: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3: 它比较清甜的。
1: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青浦凉就和海南的青浦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青浦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3: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

0: 俗。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1: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去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1: 哦，我从小就喝了。
2: 从小喝糖水？哎，
1: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不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2: 有讲究的，
3: 时令的食材。
0: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2: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1: 是的，
2: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2: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1: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1: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入睡。
2: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麦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1: 接着是秘密。
2: 是吗？
1: 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1: 哎，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1: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2: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1: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2: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1: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2: 每天卖的好吗？这个糖水
1: 好，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1: 两三千碗。
0: 王麦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2: 好，有吗？哇，挖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1: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0: 刚来哈、啊？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1: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0: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1: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

0: 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里啊，这个如果你
3: 这样哦，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帮出来的。哦，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舀水帮出来了。
1: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4: 最后一位了。
0: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五十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1: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能
1: 这么说，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5: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5: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

0: 因为
1: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2: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1: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滩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2: 那是只螃蟹吗？
3: 是是是，在那个树上
2: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3: 是的，
2: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3: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2: 这个是什么蟹？
3: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2: 嗯，
3: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2: 哦，
3: 这个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使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嘉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嘉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嘉坤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
1: 我们想强调的是，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0: 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今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1: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3: 紫荆花开正艳，湘江再谱新篇。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香港金紫荆广场上冉冉升起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香港各界展望发展新图景。现在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请前方记者带我们共享这组

0: 所城市的庆典时刻。朱丹你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紫荆花开正盛，湘江奔涌向前。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此时此刻，维港两岸处处洋溢着共庆回归的浓厚氛围。今天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七一升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场面庄严肃穆。与此同时，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也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今天，全城多处地标换上了节日盛装，这抹耀眼的中国红尽显“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崭新气象。
2: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3: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举办升旗仪式、青年方阵、社区庆祝等丰富的活动，并推出多项惠民优惠，与市民共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湘江两岸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爱港情怀。
2: 在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庆回归专场升旗仪式庄重举行，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伴随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回归纪念日升旗礼同样庄严举行。学校和教育界通过国旗下宣讲、国民教育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家认同。
3: 今天是第29周年了，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去北京，
4: 祝福香港明天更好。
5: 通过这个升旗礼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加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未来香港的发展要背靠祖国，面向国际，
6: 紧跟国家实务教育发展部署，秉持教育初心，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更多兼具中国心与世界眼的优秀人才。
2: 香港九龙红磡新海滨举行维港同庆29载龙腾湘江启新城大型国旗方阵活动，近200名青年共同托举巨型五星红旗，齐声唱响爱国歌曲，表达对祖国和香港的美好祝福。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也在沙田马场举行，现场还安排文艺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共享回归喜悦。
7: 香港回归29周年啦，好开心啊！29年嚟，香港变得越嚟越好，咁都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强大嘅祖国。今日见到好多内地朋友，大湾区融合发展令到香港同内地嘅关系越嚟越紧密，我哋都有咗更多发展嘅机会。
2: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步推出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消费等多项庆祝优惠。驻港中资企业举办七一免费乘搭天星小轮活动，邀请市民共赏维港美景。尖沙咀等地举行爱。

0: 国歌曲快闪，市民齐声唱响东方之珠。深水埗东社区客厅举行周年庆祝活动，居民共同制作纪念章，体验美食，分享回归喜悦，全程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目前香港首份五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有序推进，香港各界表示将把握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大的发展。
2: 今年香港首次编制本地五年发展规划并展开公众咨询，
3: 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次做五年规划的，所以意义是重大的。五年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目标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巩固发展我们固有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我们新兴的创科中心，而且也用好我们香港的优势，做好一个集聚人才的高地。
2: 香港各界认为，国家“十五五”规划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带来新机遇。
4: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基础科研、国际化人才与法治环境的优势，深度对接国家科技前沿项目，联动大湾区产业链，加快成果转化，驱动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
2: 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机遇也正转化为越来越多香港青年的发展空间。今年初，一个香港青年参访团走进深圳前海，实地了解创业就业政策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作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前海已吸引数万名香港青年创业就业，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粤港澳大湾区找到实现梦想的新舞台。
5: 比较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前海这边的创业啊、就业的政策。
6: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香港的青年，我哋又在背靠住祖国啦，又在联通国际，可能国际视野系会再丰富啲嘅。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香港社会各界期待以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发展姿态，迎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
7: 香港各界要积极参与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香港的发展降洋献策，全力支持五年规划的落实，
8: 期盼社会各界牢牢把握政策红利，提势巩固，有志执行良好姿态，以扎实的发展成果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
1: 湘江潮涌，同心向前。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把现场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9: 好的，谢谢朱丹。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10: آنچه که در دوحه در احتمالاً فرد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شد،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أ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 ریزی نکردیم.
2: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 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

0: 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2: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3: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2: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4: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在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按照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约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免费通航政策仅会持续60天。
0: 卡利巴夫表示，这一让步是应海湾沿岸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主要涉及战争爆发、海峡关闭时滞留在该区域的船只。
5: بحشای ایمنی که اونجا وجود داره بحث مینهایی که اونجا لازم هست شرایط رو برای ظرفیت کشتی هایی که قبل از جنگ بودن برقرار کن و تا 60 روزم از اینها هزینه دریافت نکنیم.
0: کالیباف 透露，伊朗计划在8月中旬即60天谈判窗口到期之际开始征收通行费。此外，卡利巴夫称，即将组建由伊朗、美国以及黎巴嫩共同参与的联合委员会，助力黎巴嫩主权维护和停火举措落地生效。伊朗的驻外代表将会参与到这一机制当中。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进一步的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

0: 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2: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5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3: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2: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以军称当天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三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

0: 方式进行，每一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3: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

0: 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
1: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0: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2: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4: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5: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2: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而在罗马尼亚，该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6: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0: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1: 六月三十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2: Koha fëmëndzet, fëm. Bile e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ë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si do tja sa kan verë edhe praj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 mi aftër të 7 gradë.
1: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3: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4: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6: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7: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7: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6: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4: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8: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9: 当地时间六月三十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1: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10: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days,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 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s around infrastructure.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

0: 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回应称，该判决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但他提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弥补。他呼吁国会立即着手相关立法工作，终止出生公民权，并表示将给予完全支持。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表示，对美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失望。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3: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4: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3: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5: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10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3: 河南平顶山鲁

0: 山县拥有丰富的山水漂流资源，当地新近推出特色夜漂项目，通过延长游览时间，丰富消费场景，探索日游加夜玩全时段文旅模式，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1: 随着夜幕降临，鲁山县一家景区水雾缭绕，流光溢彩，游客们坐上漂流艇，开启一段新颖有趣的夜间漂流之旅。当地景区有效盘活夜间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游客体验夏夜亲水乐趣。
2: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1: 夜漂带来的客流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3: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
0: 从今天起至8月31号，江苏苏州的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五家园林景区将采取延时开放措施，闭园时间从17:30延长至21:00。此外，这些园林景区还会推出各具特色的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演出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暑期游览体验，促进文旅消费。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
4: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干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不过，特朗普表示，当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他赞成对其实施单次打击。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3: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五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0: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3: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

0: 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以军称当天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能力，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0: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3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今年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
0: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三十九。

0: 以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2: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3: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2: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4: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5: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6: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5: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6月底， 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 16.8 万匹，智算占比超过 99%。 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能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4: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19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5: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7: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啊，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啊，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啊，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5: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8: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5: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擎，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题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8: 哪儿？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叫辣肉，
21: 知道吧？
22: 知道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预计7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冤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曝光 B-2 隐身轰炸机隐藏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美军为何选择公开 B-2 的秘密反舰能力？极端热浪席卷欧洲，装不装空调，欧洲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大手笔布局 AI 产业，韩日推出大规模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和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7月1号正式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当中美军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隐藏战力亮相军演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1: 据战区网站6月30号报道，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该网站评论说，此前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该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武器。
2: During Exercise Valiant Shield 2026, AB-2 operating north of the Mariana Islands launched this stealthy cruise missile as part of a live fire sinking exercise targeting the decommissioned ex-USS Juno. The exercise showcased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U.S. and allied forces, highlighting America's unmatched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vast ocean distances.
1: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关于 B-2 与远程反舰导弹整合的所有细节均是机密。此次是否是 B-2 首次执行此类任务，同样属于机密。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也证实，参与演习的

0: 美国及其盟军使用多种弹药猛烈攻击朱诺号，最终将其击沉于太平洋海底，沉没地点位于关岛海岸约200海里处。This
1: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 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0: 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专门用来打击军舰的远程隐身反舰巡航导弹，来自 AGM-158导弹家族，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生产，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从2009年启动至今，已发展10余年，被美军誉为改变战争规则的航母杀手。
2: The LRASM incorporates anti-jamming technologies to counter advanced electronic warfare and countermeasures effectively. These technologies ensure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target lock and successfully engage enemy ships, even in environments with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The LRASM can leverage network-centric warfare systems to receive real-time updates and target information from other platforms or sensors. This integration enhances its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coordination, thus making it a valuable asset in joint operations.
0: 目前，美军明确证实，拥有远程反舰导弹发射能力的是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美国空军的 B-1B 轰炸机，而美军正在推进中的改装计划是将其整合到 F-15E 攻击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等机型上，未来还计划集成到 F-35 战斗机和 B-52H 轰炸机上。美媒称，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 因为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The
2: U.S. Navy has declared early operational capability, or better known as EOC, for the 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 LRASM, carried by the F/A-18EF Super Hornet. The new missile, the Navy's first new anti-ship missile in decades, is designed to infiltrate enemy defenses, skirting around them. To attack key targets in enemy fleets. The pairing of Super Hornet and LRASM will give carrier battle groups a powerful anti-ship capability, allowing them to sink enemy fleets from hundreds of miles away.
0: B-2作为远程隐身轰炸机攻击舰、大型驱逐舰和补给舰都是关键目标。B-2可以利用隐身能力和远航程，悄悄飞到更合适的位置，再把远程反舰导弹发射出去。也就是说，B-2不需要飞到军舰上空投弹，只要进入合适的发射区域，就可以让远程反舰导弹自己飞向目标。The
1: LRASM gives the B-2 the ability to strike high-value targets from standoff distances, keeping American aircrews out of harm's way.
0: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美国空军正在琢磨新的反舰战术，此前主要是使用
3: B-1B 枪骑兵轰炸机挂装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利用 B-1B 枪骑兵飞得快，可以进行低空突防的优势，试图针对五角大楼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大洋范围内的反舰火力的攻击。但是现在呢，这个战术不灵了，因为呢，强大的这个航母作战体系，它可以派出舰载预警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锁定 B-1B 枪骑兵，然后呢引导舰载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想到的新的方法，就是要利用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挂装数量比较少的远程反舰导弹，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去进行空对海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究竟能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自己心里也没有谱，所以要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进行检验、进行测试。不过呢，现在美国空军千方百计地要在太平洋范围内展示这种针对海上大型目标的这个进攻能力，本身呢，它就是暴露出了自身的进攻意图和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这种举动只会让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危险，也会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4: 才看近段时间韩日先后宣布超级投资计划，韩国重金打造新半导体产业集群。

0: 日本则公布千万台 AI 机器人项目，韩日最新投资背后释放什么信号呢？
1: 据韩媒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30号在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举行西南地区高新产业发展愿景国民报告会，宣布将制定西南圈高新产业培育战略，构建基础设施并营造投资环境，全力支持企业投资。据韩媒报道，韩国 SK 集团、三星电子等将向西南地区共投资8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万亿元。其中 SK 集团将投资约470万亿韩元，建造2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容量为1吉瓦的 AI 数据中心。三星电子则将投资425万亿韩元，兴建2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国家 AI 计算机中心等。此外，安靠将投资10000亿韩元，在光州新建高级半导体封装工厂。
2: 전세계적으로메모리공급부족이심화되고있고이에따라새로운반도체클러스터를빠르게확보해야하며대규모부지에안정적인전력과용수공급이가능한입지가저희에게는필요합니다그런측면에서서남권은반도체클러스터에필요한조건을만족할것으로기대되는입지입니다
3: 반도체메인패블신규투자에서광주를글로벌반도체의거점으로만들계획을하고있습니다또한AI 데이터센터등미래산업에집중투자하여호남지역에양질의일자리를창출하는데기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1: 韩方称，韩国此举旨在打造韩国第二大半导体产业集群，以缓解当前首都圈电力和工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
4: 여기는사실은거의평탄지라서그런비용도좀적다는이점도있죠지진도없는안전지대이기도합니다그래서이모든조건들이지금까지배제됐던측면에서는하나의새로운기회로전환이된것이죠그런데지금수도권은기존의모든자원들이부족해지고과밀해졌지만특히용수부분 물부분이또전력부분이해결이불가능한상황으로이미진입했습니다기존의전력망송배전망으로는도저히추가의전력을공급받을수없는상황이됐습니다
1: 此前一天，韩国政府公布了以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三角轴的三大超级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
5: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1: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韩国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8%份额。韩媒称，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地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速投资半导体、AI 等新兴领域。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财年前，通过公共与私人投资方式，向 AI、半导体、太空开发等17个领域累计投入370万亿日元，约2.3万亿美元。目前，日本政府已公布10个区块的产业集群计划草案，其中将北海道、九州等8个区块划定为半导体产业重点布局区域，将构建从制造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
6: 予見可能性の高い予算措置の下で、国と地方公共団体が二人三脚で日本列島に産業クラスターの花を咲かせていきます。
1: 今年五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日本将着力构建本土的实体 AI 产业，并力争到2040年占据全球30%的市场份额。为此，经济产业省对现行的 AI 机器人战略进行了修订。新目标截至2040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维护、医疗护理、灾害应对及防卫等18个

0: 领域，共计导入1000万台 AI 机器人。
1: 高齢者のヘルスケア、あるいは災害対応、製造現場、福島第一原発の廃炉現場などでですね、蓄積されたデータの活用が我が国の勝ち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日媒认为，庞大的资金需求与日本当前严峻的财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融资方案的可行性与真实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2: 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啊，正日益从模型的竞赛转入系统能力的竞赛。韩国投资的是自己最强的储存芯片，日本想抓的是半导体生产的回流和物理 AI。总的来讲呢，就是 AI 现在越来越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型技术，而是整个产业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风险，但可能不投资的风险更大。就是说，如果 AI 的需求没有预期的强劲，那可能过剩的风险会非常严重。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又重新成为科技竞争的核心工具，比这个私募公司、独角兽公司、科技巨头、股市融资来启动基础设施相比呢，韩日的这种模式呢，更回到了一种产业政策引导的方式啊，都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呢，去抢占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关键生态位。所以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竞赛已经进入了长期资本战和产业组织战，谁能把技术突破、资本投入、制造体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谁才可能在下一阶段取得结构性的优势。
3: 好，来看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造成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俄罗斯出台全国限购临时禁燃油出口、洽谈海外进口等多项举措稳市场。普京表示，短缺问题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0: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近段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汽油产量已下降25%。为应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
4: It's a period of heavy rationing. Sal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often strictly limited from 15 to 50 liters per vehicle, and drivers have to pump fuel strictly into vehicle tanks. Filling petrol canisters is prohibited in many regions due to widespread shortages.
0: 目前，莫斯科部分地区出现加油站排长队的情况，一些私营加油站油价上涨超过10%。莫斯科燃料协会称，由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运营的主要加油站油价基本保持不变。
5: 以前我每天早上都能顺利加油，但现在下班后开了2个小时车，暂时还是没加上油。
6: 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如有必要，我们会改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出行。
0: 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毗邻乌克兰东南部边境，当地一些加油站已暂停营业，加油枪软管上出现了写有无燃油字样的纸条。俄媒称，当前正值夏季旅游高峰及农业生产季节，燃料短缺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供应压力。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普京承认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并要求把俄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他还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7: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фицит, но он н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я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0: 谈及当前的能源运行现状，普京披露，俄罗斯目前最大炼油厂的产能已被充分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参与其中。据预计，即将到来的7月，关键燃料产量将超过6月的水平指标。根据俄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的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仅略有下降4%。为了确保国内供应，普京在会上宣布了重磅管制措施，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证实，俄罗斯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就采购石油制品展开谈判，以在国内燃料市场趋紧的背景下稳定供应。

0: 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的炙烤，除了空调一台难求之外，中国义乌生产的智能小风扇、制冰机等平价降暑神器也是随之走俏，成为欧洲民众的消暑刚需。
1: 今年入夏以来，西班牙多次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侵袭。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6月30号，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已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
2: Bueno, pues hace mucho calor aquí en Madrid, entonces, pues nada,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de ventilación.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1: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义乌今年1到5月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2: 么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2: 今天我们怀着纯净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1: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3: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4: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3: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1: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4: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3: 没，这还在近代所。
4: 哦，
3: 这是他。
4: 哦，这是父亲。
3: 嗯，这是55年的事。
4: 55年。
3: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4: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3: 天天都回家。
1: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 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4: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1: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

0: 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哦、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1: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0: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好网，中国移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证实再次击中了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更且宣布启动了一项为期40天的秘密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与此同时，芬兰

0: 年核禁令正式作废，北约核武器逼近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而在援乌前线，裂痕同样是触目惊心。波兰防长拿米格29要挟乌克兰方面分享无人机技术，而波兰总统呢撤销了泽连斯基的勋章，并且引发双方的外交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在加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机站以及数门火炮，同时拦截了7枚航空制导炸弹。消息还称，俄黑海舰队摧毁了7艘乌军无人艇。另一方面，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约50架飞向市内的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称，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前，乌军无人机曾在6月22号远程袭击了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5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批准实施一项特工行动，行动将持续40天，旨在迫使俄罗斯停战议和。乌政治学者库尔帕斯6月30号撰文称，乌克兰此次行动是一套全新作战思路，乌国安局每一次针对俄本土的精准无人机打击，都在加速俄方战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优先考虑的是各类无人系统。扎哈罗娃强调，北约这一行为正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不到10天，乌克兰呢用远程打击2次击中了俄罗斯的航天通信中心。我们知道呢，因为有部分的无人机啊，它是被俄罗斯方面拦截了，那么可以想见，至少应该有数架无人机就是奔着俄罗斯的航天这个通信中心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我想请教大辉老师，为什么近期俄罗斯的航天设施会频繁的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是不是也暴露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航天设施存在着明显的这个防空漏洞？
2: 像在莫斯科州杜布纳市的这个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卫星地面站集群。开车从这里过，你能看见大概有100多口的卡塞格伦天线，就是这种大锅，所以这个占地面积也大，袭击起来也比较容易。22号、30号打击了这个，这是战略级的卫星通信中心。期间24号打击了乌拉基米尔州的卫星通信中心，那个是战役级的。在更早的时候，2025年9月10号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的卫星通信中心，那是为前线保证使用的，是战术级的啊。这已经有过4次的袭击，其中在2025年9月袭击费奥多西亚卫星通信中心的时候，俄罗斯国内说这些不仅保证部队的调动，也保证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这个触发了2024年11月修改的核学说。因为那个核学说当中有一条，如果你摧毁我的关键设施，影响我核反击机制的话，系统，那我使用核武器对你进行反击。这一次打了这个最大的杜布纳这个航天中心，而且呢是最大的，是地面站最大的卫星地面通信站，它是负责卫星轨道的这个修正，负责这个海量战场情报数据的传输，负责莫斯科这个指挥中枢和前线战场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有很多的加密电话也都在这个链路上。就在30号的时候，就在昨天，

0: 昨天的傍晚又袭击了一个叫红宝石通信一号枢纽，这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总参情报总局属于他的第十四总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负责这个情报站的，包括一些战场技侦情报他的传输。也就是说，从开战以来，2025年9月份已经五次打击了这些卫星通讯中心，目的是为了瘫痪这个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的联络，滞缓你战场进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看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表态。比如说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将军，他就说这到了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触发了我们修改的核学说。目前来看，俄军要想将这些卫星通信中心全面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占地面积太大上百口的卡塞格伦天线，那么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0米这么大的，就这个卡塞格伦天线，所以是几十口在这个地方布设，打起来也比较容易。尽管俄罗斯对其加强了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但是依然没能逃过无人机的袭击。
1: 尽管核学说是修改了，但是呢，包括呢这个也触发了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引线。但是呢，俄罗斯要想下这个决心，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国防部呢30号有一个通报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且击落了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达到了806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王老师，如果每天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规模和数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会不会给俄罗斯的这个防御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2: 的确会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数字，实际上非常关键。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的数量，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就是806架。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说它的拦截成功率在85%的话，反推过来，那么出动量是多少呢？至少在9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出动量。那么恰恰跟乌克兰所说每天大致要准备出动1000架无人机，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呢，这个击落805架，基本上跟这个乌克兰所强调的对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差不多了，反映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它的主要特点呢，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范围实际上是涵盖了近程、中程和远程。那么在近程的这一刻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在30千米、25千米以内，这战术的无人机。那么在中间这个25到30千米以外，到300千米，这是它的中程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一块打击的量是大幅度的上升，产生了一个后果，实际上就对克里米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孤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300千米以外对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大约1200甚至1500千米的范围里面，这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其实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在于战略、战役和战术，这是范围上。那么从这个执行的这个任务来看的话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行了战略性空中打击、空中阻滞和近距空中支援。近距空中支援给俄军前线的人员的这个伤亡，按照这个西方的统计来看的话，大约俄军在前线伤亡的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给俄军的这个有生力量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那么空中阻滞这块切断交通运输线，导致前线的俄军在物资的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补给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对纵深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造成极大的这个威胁，这是从这个任务来看。那么从强度，第三个在强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806架无人机的这种量，那么出动量大约叫将950架的这个规模，相比之下，俄军的出动量是多少呢？在6月30号这一天，154架。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乌克兰的出动量在一天的范围里面是俄军的6倍。 这样一个量呢，对战场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整个六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高强度的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袭击加起来就两次，6月2日和6月15日，大约是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70枚以上的这个导弹，除此之外的量都是比较低的，最少的时候只有88架的这个无人机，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个攻击，可能有1到2个尖峰，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表明可能战略性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可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1: 对，所以当前俄罗斯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啊？换一个角度，从普京近期的几番讲话也可见一斑。那普京呢，在28号这个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呢，就直言说，当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时期。同一天呢，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主动地提出啊，俄乌双方停止对对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呢，也是释放出了和美国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明显感觉到普京说话的这个话软了，姿态也低了，为什么？
3: 我们说战争打到今天是1589天，苏德战争打了1418天，已经比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还长了171天，那未来可能还会更长。我认为到年底可能双方会进入真正的谈判，但是离签署条约履约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我们看到无人机已经能持续的稳定的打击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圣彼得堡，都是在6月开始的，而且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就在昨天的攻击过程当中，发现有远程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啊！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导弹的残骸，不知道是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弹道导弹啊，还是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但是在已经到了残骸，到了这个莫斯科。在乌克兰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当乌克兰能够使用自产的无人机导弹能够持续打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的时候，俄乌之间的战争才真正开始。这也是乌克兰战略界一致的共识啊，我们具备这个能力，战争才真正的开始。哪怕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些领土，未来都会收回来的。而且我们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遭到持续打击之后，欧洲这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也处于狂欢当中，在 G7 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联盟，具体表现就是支持乌克兰在其国内生产爱国者3这个拦截弹来生产这些系统。以前美国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现在考虑是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对乌政策正在拜登化啊，只是我收钱，你要什么武器我都给你。我们知道 R280 公路被封锁是因为大量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的出现，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公司，我也不要钱，拿过来给你实验，你用1天100架，你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打击距离150公里以上的这个无人机 AI 无人机。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纵深地区遭到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俄罗斯在地面进攻上处于优势，最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普京也说，如果这两个城市拿下来，那未来双子城有可能被攻破。
1: 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呢，不仅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还来自于其他的邻国。当地时间的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了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我们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据俄媒报道，芬兰总统司徒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法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 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

约和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

0: 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作为北约最新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的7月1号将它的核禁令给废除了，这算不算是为北约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在铺路呢？
2: 所有的法律障碍都已经扫除，很有可能一个是美国核武器的共享的问题啊，比如说暂时美国的战机搭载 B-61 这个核弹进入芬兰，或者芬兰永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国的前沿威慑，法国的阵风核战机啊，遇有情况可以进入到芬兰。而且我们知道，芬兰的边界最近的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这对俄罗斯产生的现实威慑和心理威慑都是极大的。
1: 嗯，就在芬兰废除这个核禁令的这个同一天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宣布啊，是关闭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包括芬兰的多个边境铁路的口岸，但是他并没有说关闭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俄罗斯对于芬兰废除他的这个核禁令做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提前要做一些布局呢？
3: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7月1日宣布关闭这样一个铁路口岸之前呢，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输送的费用，实际上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此前把它费用翻一倍，现在是临时的这个关闭，看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措施，但实际上就是您所说到的，它是一个战略的和对抗这种北约在这个芬兰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某种程度上呢，是用一个软性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对抗，并不导致双方直接产生军事上的这样一种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当前可能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但仍然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北约的这种挑衅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嗯，必须要做出回应，但要避免局势的升级。
3: 是的。
1: 嗯，另外呢，据波兰媒体6月29号的一个报道，波兰防长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波兰媒体6月29号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斗机。此前，波兰军方曾多次表态，愿意以本国剩余的米格29战斗机换取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乌方起初接受了该提议，但后来又反悔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还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据此前报道，泽连斯基于5月下旬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该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控在二战时期杀害了约10万名波兰平民。2016年，波兰议会曾认定乌克兰反抗军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为此波兰施压乌方要求更名，但被泽连斯基拒绝。此外，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上月初曾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使用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资金购买的武器。
1: 目前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风波会对双方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产生实质的影响吗？
2: 波兰总共给乌克兰提供了26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算人道财政援助、参与欧盟的援助，占它这个去年 GDP 的4.6%。如果，所有原556个国家当中，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在其军费当中的占比最高，第一就是波兰。美国你给了1709亿美元，但是你的军费也高。所以我们看波兰是全力来支持的。你现在把白鹰勋章给他寄回了，所以波兰人就说，我给你的坦克、飞机、大炮你怎么不寄回呢？另外，所有的这个援乌的武器的89%是通过波兰进入到乌克兰的。如果因为这个起义军的问题、乌克兰这个反叛军的问题，那这些他都关闭的话，那对于乌克兰影响特别大。原来对乌克兰的支持率是96%，现在呢降到了98%，就是说42%的人以上的人反对这个

0: 继续加大军援，同时有一种声音，如果和平了怎么办？他是这个欧洲当中这个最大的陆军，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你说历史问题，涡轮惨案，我们有10万人被乌克兰反叛军杀了，你把他当成英雄，这个问题过不去。那你在这个问题上不道歉、不停止，那我就在入盟的问题上我给你设障碍。同时呢，在军援的问题上，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慷慨。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我们看到波兰的防长就说了，说乌克兰呢，如果不分享他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就得不到乌克兰波兰所给他提供的这个米格29。因为我们之前我知道啊，波兰呢都是无偿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呢是必须要置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波兰空军原来装备前苏联的米格29飞机一共是28架。
1: 嗯，
2: 那么在俄乌冲突，这28架飞机是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14架这样的这个米格29飞机。后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在初期，那么波兰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把14架这个米格29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1: 对，
2: 所以但是他自己还留了有14架。为什么他要留14架？因为他买了美国的 F-35，需要一个逐渐的一个交付。
1: 嗯，
2: 他不能够把所有的飞机全交出去，自己不空中量不是空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主要使用这个波兰给他提供的米格29这样的这个飞机呢，在空中执行一些对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啊进行拦截这样一种任务。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执行一个制空作战的这个任务。后来又有美国的一些这个 F-16 飞机，其他的国家援助的一些飞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们认为就是乌克兰人认为性能要优于米格29飞机，所以逐渐的，他就对乌克兰就对这个波兰的米格29飞机有点儿逐渐的这个侵蚀。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米格29这个问题上，在无人机的这个问题上，主要在于。波兰想让这个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后台的算法，这是在控制无人机方面它有独到的这样的这个经验，那么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对乌克兰这个支持，但是乌克兰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回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合作，乌克兰人认为不划算，他认为的不划算是波兰的剩下来的这14架的这个飞机啊，良好率是多少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对于后续的这个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或面临升级、北约核扩张逼近俄边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方依然是降雨强盛，华南一带降雨将会发展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云南、贵州到安徽、浙江这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江西和浙江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很多地方降雨来的是又急又猛，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那么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的落区整体会有所北抬，大到暴雨将会集中的出现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中北部这里，一直到安徽、江苏这一带，其中在贵州和湖北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与此同时，不断靠近的南海热带低压也将会使得华南这一带的降雨逐步的发展增强。预计这个热带低压系统将会在3号的下午到晚上这一段时间，在海南岛的东部到广东西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届时，海南、广东、广西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南海大部以及华南沿海等地都会刮起7到9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10到11级。周末临近，华南这一带风大雨大，外出要多加注意。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郑州阴，26到37度。淮安阴转多云，24到34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6到21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伦敦晴，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罗马小雨，21到29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华盛顿晴，26到40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

0: 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缕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0: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1: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0: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的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0: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缕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缕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缕湖的活动情况。
1: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0: 从2020年开始，肖燕超在万缕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1: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

0: 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1: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2: 因为我们五指猫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羊脂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羊脂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草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2: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2: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1: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3: 我叫李正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卷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1: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4: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摊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 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它

0: 高了呢，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呢，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那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1: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洋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僧，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一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2: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焦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它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1: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2: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1: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2: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1: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0: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1: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2: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1: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石石长，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0: 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 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

0: 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利与世界之灵。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 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

0: 安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

0: 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不咱就还吃泡面吧。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我先给打包。
1: 美食。
2: 这每天都吃泡面，这也不是个办法。这么下去，身体都垮了。哎，志刚，我记得你之前说让柳枝他妈来给咱做饭。
0: 哦，对。
2: 哎，我觉得这还真是个办法。反正吃饭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要不咱就这么办。
0: 那咱商量一下给他多少钱。
2: 一个月给他300吧。
0: 300太少了。
2: 这是农村，跟城里情况肯定不太一样。咱就一人100，在这儿正合适。
3: 一个月300，这一年就是3600。他们拿这个工资刚好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哎，那照这样的话，又解决了咱吃饭问题，然后还帮他们脱贫了，那这不就一举两得事儿吗？
2: 就是，还是想简单了。你想啊，咱们现在是驻村扶贫，咱们雇他来给咱做饭，他是有收入的，对吧？
0: 啊。
2: 那等咱们走了呢？他是不是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咱们还是要做好眼下建档立卡的任务，找出他们家真正的贫困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对吧？行，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泡面吧，饿不行了。
4: 大妹，在不？
5: 在呢。
4: 这一天干啥去了？心里一天，
5: 我刚从城里回来，人家开的我车把我送回来，我车我都没见过。
4: 谁回来？
5: 刘小江。
4: 小江回来的。
5: 小江娃现在穿的西装，留的胡子，大老板的样子
4: 啊。
5: 人家娃现在承包了一个我市里的我体育馆，多大个项目交给我娃了。
4: 哦呀，好着呢，娃还是闯出来了。
5: 哎，我跟你说
4: 啊，
5: 我娃现在请我吃的我饭一桌子才就俺俩人，剩的我酒我都没见过呀，我味道喝的美的很，我把我专门送回来。我跟我说回来要把他屋修屋重修一下，还要给咱村还要投资呢。哎呀，我想着这我跟你商量哈，把咱村这货他我推广我项目，需要的人都我项目大，把咱村这货都弄去，看看能不能在外干点啥挣点钱。
4: 好着呢好着呢
5: 啊，
4: 这次你来定
5: 好。
6: 六哥，六哥，开门。刘哥，开门。

0: 六哥，开门！
1: 开门！
0: 六哥，
2: 炸了吗？炸了吗？董事长来了。
3: 嫂，
0: 六哥，你在家咋不开门呢？你这藏人还是藏东西呢？
2: 你不要胡说，要干啥嘛？
0: 工作队的同志来摸排一下。
2: 工作队就摸排啥嘛？俺屋也没有啥摸排的嘛。你要看啥，他都知道。不管咋摸咋排，俺屋都属于是贫困户。
4: 嫂，咱们今天开会不是说的这个入户摸排的重要性了吗？咱得落实嘛。
2: 好，
4: 李姐，
2: 进来，进来，看，
4: 李姐。哎，嫂，那个啥。你把我个户口本和身份证给拿，我得登记一下咱屋这个具体情况。好，
2: 好，我跟你去
4: 啊。亚松，
2: 嗯，
4: 咱屋这日子可以吗？啊，还有电视呢。
2: 啊，这
4: 啊，
2: 这是娃跟娃媳妇家里头不要的破烂东西，拿回来撇到我这儿了，我都用不上，这是费电。那给。
5: 婶儿，这是刘满仓家。
6: 哦。刘满仓，满仓，
7: 谁？
6: 哎呀，看闲着没事干，可喝酒呢。你都喝成酒迷得了，还喝呢？
7: 我喝酒不是喝你的酒，你干啥呢嘛？
5: 说，我是扶贫工作队的韩娜娜，今天来咱们家里面了解点情况。
7: 你喝酒不？嗯，
5: 不喝了。说，
6: 来，
7: 嗯，对对，坐坐坐坐。
5: 好，
7: 那，嗯，你坐这
5: 儿。哦，对了。你去把身份证户口本拿出来登记一下。
7: 身份证户口本，哎呀，那在屋里不知道塞哪儿了，你去翻一下吧，你去。
6: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胡塞呢？哎，啥时候你再把你丢了？
5: 叔，咱报身份证号也行。
7: 哎，身份证号那么长，我哪儿记得住嘛？你就写上那个刘满仓就行了。
5: 那就等你找到了咱再记。
7: 啊，好。
5: 然后叔，你看啊，咱这表格今天的问题会比较多，像家里有几口人，有无配偶子女，还有你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这些问题咱都要问呢。你呀，就按照咱家里的实际情况如实回答就行。
7: 哎呀，刘美泉，你是干啥吃的吗？哎，我的情况你不知道，你跟女娃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6: 人家调查要你自己亲口说呢。
7: 我看他不像调查，像警察嘛。你这来审问我呢？我是贫困户，写上就行了。
6: 满仓，算不算贫困户是要根据人家扶贫工作队摸排登记审核以后建档立卡。你要是这个态度，那就给他写上懒汉自愿放弃贫困户，咋样？
7: 你干？
6: 咋不干？
7: 你
6: 咋？那说。咱开始问不？配合不配合？
7: 配合。我配合。我配合。
6: 哦，这是他弟满屯儿。
5: 哦。满屯叔好，我是扶贫工作队的韩娜娜。
7: 哦。
5: 那咱接着问。
7: 问。
8: 咱们家现在有几口人呀？
7: 哎，啥时候发的啊？发邮呢吗？是按我人口发呢，还是按我一家一户发呢吗？
9: 大柱哥，别着急嘛，人家工作队有自己的流程呢。人小丽问啥，你再说啥。
7: 哦，
8: 咱们家里有几口人？
10: 娃，你们这是在村里头待多久吗？
8: 哦，我们工作队这次打算留2到3年。
10: 哦，时间挺长的。
7: 我长时间的啊。
10: 那今天不发米面油啥的，放到村委会，我们自己申请也行嘛。
9: 你看你两口子啊。咋就离不开那点吃的嘛？这吃的喝的发到手里，一吃一喝，啥也不剩嘛，不解决问题嘛？人家工作队啊来咱村，是从根源上消除贫困的。
7: 吃饱饭就是根本嘛，饭都吃不上，是啥根本呢？
8: 叔婶，夏会计他没说错。哎呀，吃饱几顿饭是重要，但是找到根本问题所在，让你们从此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更重要。
7: 哦，
8: 咱们家有几口人呀？
7: 一口。
11: 问我呢？
12: 两口，
7: 后来刨了一个，就剩我一个了，
12: 一口。咱屋除了种地以外，还有没有啥别的个体经营？
2: 牛吗？
7: 有。
11: 啥？我咋不知道？
7: 打牌。打赢了就是收入了，那输了就没有了。
13: 打牌这个不能算哈。
11: 赢的少。
8: 咱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啊？就比如有没有去打工
3: 呀？我也八年级了，去那打工没人要吗？哎，你给我介绍个工作咋样？
10: 哎，就是
8: 我，
9: 人家工作队又不是劳务中介，人家咋帮你介绍工作吗？
3: 那活泥盖房带铺啊，种地打井修水坝，我都会呢嘛。
9: 大钟哥，我知道你是个能人，但是呀，你对这个精准扶贫啊理解的还是不透彻。不是说工作队今天来了咱村，明天咱一下子就有钱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中间呀有个过程，咱慢慢来嘛。
3: 哦，那是我着急了，对不起啊。
12: 哎，那个咋听着呀？别人说是俺婶子还在他娘家有个饭馆，你不是还有股份？
2: 这是哪个常舍夫跟你在这儿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啊！
0: 呀，你能张嘴就骂人呢？
2: 我骂谁了？我骂谁了？
0: 你？
2: 哦，我骂你了。那你也不能胡说嘛！
0: 我胡说，是你家婆姨夏红莲亲口跟我说的。
2: 冯总啊，
3: 啊，
2: 这事情是这个样子。
3: 嗯，
2: 红莲她弟确实开了个饭馆。当初看俺屋穷，他说是给点股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一分钱都没有拿过呀。
8: 那咱们家现在月收入有多少？还有那个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10: 自从水泥厂关了，就没收入了嘛，哪来的年收入？全靠那点地了。
3: 哦，
9: 哎，这也确实是实际情况。
5: 家里有没有养牲畜家禽？
3: 两只老母鸡。让黄鼠狼叼跑了。
0: 哎，凤凰啊，
3: 啊，
0: 是不是家里有电视就不能评贫困户了？
2: 啥？有电视就不能评贫困户？来，赵彪，你看看，
0: 哎，
2: 你看看俺屋还有啥不能评贫困户的？你现在都跟我说，我现在都把它砸了。
0: 好，六刚，我就是随便问一下，你至于吗你？
12: 哎，对呀，这激动啥了？坐。
13: 嫂，你说没有么？绝对，也不是说咱屋有电视就不给你评了嘛，咱要看屋里面的具体情况嘛。哈，
1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
3: 结婚没有吗？
10: 你有娃没？
3: 你月收入多少？
10: 你年收入多少？
9: 这咋成了你问人家了吗？是人家问你俩的吗？听小丽说，听小丽说。
3: 哎呀，你这个女子。你麻烦的很嘛，我跟你说，你就写上刘满仓贫困户句号就行了嘛，真是我打牌去了，烦人的很。
5: 哎，叔，满仓，
3: 麻烦的很嘛。
5: 这还没
3: 填呢。哎，嫂子，来让女子到俺屋看一下。来，到俺屋去，我贫困户，来去看一眼，看一眼。
5: 哎呀，放开。
3: 哎呀，我配合你，我积极的配合，你问啥我说啥。
5: 行。
3: 我的身份证还是户口本还是来往里头，慢些啊，咱没等。
5: 哎呦，你看这，
3: 你看，
5: 乱的呀！
3: 来，
5: 都没出下去啊，你。

0: 师傅，哎，从哪儿来的？
1: 好，我们从深圳。
2: 咱们走。
3: 谁
4: 我妈车呀、
1: 啊？这是我老板。
2: 走。
4: 这车真漂亮。
2: 咱们走。
5: 你是谁呀、
6: 啊？呀，向姐，你咋来了你啊？
1: 好久不见了。
6: 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来来来来，坐下。哎呀，嗯，给你倒点水喝。
2: 啊，不麻烦不麻烦。
6: 呀，喝点水嘛。
1: 过来，喝过来，不麻烦，骗一下。
6: 啊，你坐，好嘛好嘛。好。哎呀，小佳，哎，不听你大满嫂说的啊，你现在出息了，干的都是大事，对不？
2: 我这是干上好时候
6: 了。
2: 哦，我一路回来，看村里变化挺大的呀。这村委会都用上红砖墙了呀。
6: 你离开村都多少年了，肯定是有变化呢嘛。
1: 嗯，
2: 是。哎呀，你这一路回来，看地里啥都没长嘛，现在不种地了呀。
6: 哦，哎呀，咱这个地呀、啊。
7: 小姐，哎呀，来看我门口我车，我就知道你跑回来了。
6: 哦，
7: 你这回到村子里，你也不说一声，给我打个电话嘛。
2: 我和自己村有啥招呼去？
6: 揍死你妈！
7: 哎，啊，你跟你说说骗了啊，
2: 骗了，
4: 骗着你，骗着你。哎

0: 我带你去咱村里看一下吧，咱现在村子变化大得很，让乡党们都见下你嘛啊、
1: 哦！现在去，
0: 走吧，
1: 走，看看去。
2: 那个去，
1: 呀，去吧，去吧啊！我走，哎呀，
2: 我去了啊。
0: 哎，你说咱开不开你我车吗？
2: 多开了吧。
3: 少江，你看咱村这老井，你还记着吗？啊，还是我样子，还用着呢啊，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1: 走，
3: 哎，认得对不？
4: 哦，我想起来了，咱村高谈生小江，
3: 对吧？
5: 小江，
3: 啊，这就是大老板。
5: 少江，你认得我不？
1: 是吧？
5: 哎呀，真是大老板。
6: 回来
3: 要回来，刚回来，今天回来，人家来咱这看一下啊，转一下。俺都没人看一下啊，你先忙着，你先忙着，
1: 忙着啊。
3: 走，哎，走，哎，
7: 大半个，
3: 不亮，你看看这是谁，认得谁不？啊，
4: 小江，
1: 对呀，赵大总，
4: 哎，咋子回来？
1: 哎，回来没几天。
4: 好，
3: 今天刚到村里来看。
4: 哦，好。
3: 哎呀，小江哥嘛，
4: 搞校长的娃，峰峰娃，
1: 高峰。
4: 哦，哎，这娃现在厉害，这是扶贫队的队长高队长，人家从城里回来帮着美甲，这建档立卡，这抹牌你我也不懂，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哦，
1: 是啊，在村里做事呢啊。
3: 哎，小江哥啊，现在也厉害，从南方回来当了大老板，办的都是大项目，都是大事。我今天刚回来，人家在村里转一下，我带着看一看。
8: 对，那时候那带俺哥转，俺俩还抹牌，咱回头选吧哥。
1: 忙着，
3: 坐
4: 了
3: 啊，咱们先走啊。哎呀，现在这年轻娃是长江后浪推了前浪了啊，这天天是一家一户的摸牌呢，忙得很。走，咱到外边再看看，他干的我事我也不懂，又是这电脑了，又是填表了。
5: 红娃、亮哥，你们好睡啊。
9: 好，
5: 我去叫三喜去。
9: 对，
10: 哎，好。
9: 我看三喜叔他家这条件可以吗？你看啥啥都有。
11: 三喜家的情况啊，之前是可以，在城里开了饭店，不过后来关了。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哎，冯娃，这两天陪你摸了那么多家，这个表咋填我也知道。
9: 咋填？
11: 哎呀，三喜家的表应该这填啊。家庭生活条件明显富裕。建有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自购大件家电齐全，对的吗？
9: 还可以啊。
8: 呀，走啊，
9: 来西，
12: 哎，
9: 坐，对。哎，说那个啥，你把我哥户口本跟身份证拿一下，我得登记一下。
13: 刚子，大娟，这是工作队的小李同志，家里啥情况，给人家一五一十的说。
12: 那高峰咋没来嘛？
13: 峰峰去别人家了吗？这工作队谁去谁家是人家早都定好的事，咋？峰峰不来你还说不成了。
5: 哎，能说，俺屋啥情况他最清楚了。俺刚子就是给村上修水坝把腰伤了，现在啥都弄不成。你说一个男人把腰伤了，我能弄啥吗？
12: 你说我话弄啥呢吗？
13: 小丽啊，刚子这个人啊，头脑聪明，人也勤快，没有受伤之前呀，干活绝对是个好手。可惜的很。
5: 我还不是给你村上修水坝把腰伤了，你要管呢？
13: 谁也没说不管嘛。工作队到你屋来，就是了解你屋最基本的情况嘛，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嘛。
5: 那你倒是解决嘛。
9: 没事儿啊，你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有一些问题，叔婶呢就按照家里的实际情况来回答我就好了。
5: 我实际情况就是，俺刚子给村上修水坝把腰伤了，体力活干不成，进城打工都没人要。
13: 哎，这事都说过了，说别的。
5: 我再说一遍不行啊？
12: 你说这有用的能行吗？
5: 啥有用？种地有用啊，种地，俺屋就三亩半的地。
9: 哎，这一年咱们大概这地能收成多少啊？
5: 有啥收入呢嘛？就没有几个钱，还他那拿到城里去摆地摊的，赔完了。
12: 摆地摊咋的？摆地摊还是为了叫你过上好日子。
5: 这还啥？
12: 这还没有啥办
13: 法的。
14: 得是看俺屋还可以。哦。实话跟你说的，哎，
9: 对，
14: 我现在恨不得呀，把这家具家电全卖了去。
9: 为啥？为啥没？
14: 还债呀嘛。
9: 还啥债？
15: 开饭店开赔了，欠了一钩子的债。
9: 不是，你跟俺说不是开两年饭店，我还没点积蓄了。
15: 本来辛辛苦苦干的这些。

0: 前年还有点积蓄呢，可三喜非要在城里再开个大饭店，还得开个带保间的大饭店。就租了个2层的楼，房租费、装修费、人工费、水电费，这些都要钱呢嘛。干了2年，干不下去了，就赔了，就关门了。欠了亲戚朋友一沟子的债，哪还有啥积蓄呢嘛？
1: 其实不瞒你说，这原来的儿子确实好得很，这在村里头也是数一数二的。这现在也是数一数二，是我到手了。这人家虽然儿子穷，但是也不欠债嘛，不像我。
0: 当初让你听我的，不要开那大饭店，你就非得开，这还好了。
1: 你都不要往伤口上撒盐了。
2: 舒婶，咱们这一步一步来。我这边先问一下咱们这儿的户主吧，户主的名字是？
3: 户主赵刚子。那户主说了不算吗？
4: 张大娟。
2: 你们的年纪？
4: 我属鸡的，45。
3: 我48。
1: 属马的。
4: 你不是属蛇的吗？
3: 我腊月的生日。
4: 那你结婚的时候还跟我说你是属蛇的。
3: 我腊月的生日后半年就是属马的嘛。
2: 行了，咱们家有几口人啊？
4: 4口，除了俺俩还有一儿一女。
2: 那孩子们呢？现在还在读书吗？
3: 上啥学呢嘛？我屋这情况还能上起学吗？给他舅到深圳打工。
2: 那就是外出务工。那他们一个月大概能往家里寄多少钱啊？
4: 一分钱都没见着，每次回来我还给他给钱呢。
3: 深圳那个地方他消费高吗？你给娃给2000咋了嘛？
4: 我没说不给嘛，你还给人家问哈的嘛？
3: 你给娃不给钱，我谁给娃给钱呢？
2: 叔婶，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说咱们家只有这个3亩半的田的收入了。
4: 对着呢，我一个人住哈的。
3: 你住着呢，别人都睡觉着呢。
4: 那你可不睡觉呢？
3: 一个人活着，再人死了去。
4: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2: 还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我问一下两位的学历。
4: 啥？
5: 文化程度。
3: 文化程度就一般，我汉字都认得。
4: 我还会算数。
3: 你能算个啥嘛？
4: 我咋不会算？
3: 你连一肚子没多少钱，
4: 每次收没不都是我
6: 这
4: 给算的？
6: 你要记完了，咱这回真赶紧走，让他俩喊我。
5: 我还有一夜，
6: 那赶紧问赶紧。
3: 那个小丽，其实说实话，是不是贫困户我都不关心，就是我娃今年都19了，快到结婚年龄了，咱们有没有政策给我娃弄点钱把婚给结了？
4: 哎，刚才说对，就是。
2: 结婚。真没有。
3: 那你想想办法吧，你总不能叫娃打光棍吧？
4: 就是。
6: 打不打光棍我是你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嘛，你难为人家工作队干啥呀嘛？
3: 那你总给娃想办法了嘛？
6: 想办法咋？你是老天爷，你说了算，地球都在围着你转。
3: 我发现你话就多得很，你看你起个我名字叫下大雨下大雨，我听说你我名字我都不感冒。
6: 我名字咋了？
3: 下大雨下大雨，要不是下大雨，我半山村能叫谁淹了？
6: 不是你村淹了跟我名字有啥关系呢嘛？我要叫个地震咋？地震也来我呀？
3: 你起个我名字都放我村这呢？
6: 哎呀，你看你我没水平的样子，我真不想跟你说。小丽，咱不说，咱去下一家。
3: 我谁？我找到村。
6: 坐。哎呀，
3: 你看你起个我名字，人都听着不顺呢。
2: 舒婶，下次再来。
3: 你不管，你跟我活坐着，你把你人都弄哈了都。

0: 哟，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摸牌的情况怎么样？走了几户啊？碰钉子了吧？
1: 啊，比碰钉子还气人。
2: 光气人还不说，关键是人家压根就不配合你。我今天这一天从早忙到现在，也没摸牌成几户。
1: 我这边，你问东他就给你扯西，我提一个问题，一问三不知，那我就耐心问，人家还不乐意了。你照这样下去，咱们怎么往下进行工作呢？
0: 说完了，我就知道。

0: 让你们今天受挫了。
1: 那几户可是咱们村难读系数最高的，等你们把那几户都摸透了，那其他的就太简单。
2: 这是咱摸牌的第二天，咱才摸了几户呀、啊、咱后面还有那么多户呢。真的，就照他们这个态度，就咱仨，咱怎么帮他们脱贫呢？
1: 怎么能是咱仨呢？你知道咱省里派给驻村的扶贫干部有多少吗？咱们背后还有单位，还有国家和党的政策呢。咱们是代表国家来驻村扶贫的呀。咱们身后有这么强大的后盾和资源，咱们可不是孤军奋战呀、啊。
3: 行，就算像你说的，咱们有后盾，咱们完成建党立卡了，那之后呢？咱们怎么帮扶人家？今天被他们这么一弄，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咱现在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呢吗？你就算到了那一步，靠咱们三个做点干想，不也没用吗？我刚不是都说了吗？咱们身后有强大的资源，咱们要加以利用。
2: 怎么利用？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处在建党立卡的摸牌阶段，等咱们都摸牌清楚了，把咱们村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些贫困户上报给乡里和县里，同时再把咱们统计的数据和摸牌出来的真实情况提供给专业的机构，让他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再给出咱们专业的建议和策略，同时再结合咱们村的真实情况，因地制宜，因人施策。行了，都先别想了，你们都不饿呀？我都饿死了，先吃饭吧。哎呀，我这忙的把这事给忘了。这样，咱今天晚上再先对付一下，等明天我找柳枝他妈给咱把这吃饭的事解决了，好吗？
4: 还要出去溜达呀？
5: 透透个气儿嘛。
6: 英子，
5: 哟，
6: 英子，
2: 哎，嫂子，哎，
5: 嫂子，
6: 哟，咋，春娘你要出去啊？
5: 我出去翻一圈去。
6: 那你病好些了没有？
5: 做完样子吧。
6: 哎呀，你放心，你看，大满托人从城里给你拿的药，一定能好啊、哦。哎，把这药一收，谢谢谢谢。
5: 哎，坐啊。
6: 好，你慢些啊。
2: 春娘这病啊，真是。嫂子，坐嘛。
6: 哎，哎，英子，给你说个事来的。哎，你坐。嫂子跟你说，你知道刘小强回来了不？他今天到村委会去了。你说人家现在外面混的好的很，都成了大老板了，有钱呢。哎，上次还让大满去他为个，哎呀，豪华酒店喝过酒呢。我记得我个房间号还是个666，你看牛气不？
2: 嫂子，你吃了吗？我准备跟春天做饭呀，你要不要吃一点？
6: 哎呀，吃啥饭呢？话还没跟你说完呢嘛。你说，你不要误会，嫂子跟你说这话意思是，你看，你有现在这情况，你看春天我病，我想是，你能不能让刘小娇来帮下你？我觉得都是乡里乡亲的，帮一下忙也没有啥关系嘛。哎，那是这，你要是不好意思，我给你去说，你看咋想？
7: 干干干，俺这活干呢啊！最近啊，是这个精准扶贫工作队到俺村上了，俺这村干部不是配合人家工作呢嘛啊？等俺忙完这一阵儿。啊，俺就回来把你这活接着给你干，没问题。好，好，好，好，好，啊，那就这。啊，啊，啊，啊，感谢，感谢啊，啊，等我回到城里，我请你吃饭啊。嘿嘿嘿，再见，再见。
8: 嗯。树河，
9: 啊，
8: 你这准时的很嘛啊。
7: 俺屋啥时候吃饭，你就算的准的呀。
0: 我今天来要跟你说个事呢。
7: 你那天到俺屋，不是个正事吗？
0: 都是有正事嘛。
3: 啊，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7: 咋了？
0: 你看风娃他们工作队，这每天摸排从早到晚，吃饭都没个正点儿嘛。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要不要给娃们家买个冰箱？
7: 冰箱
0: 啊，能吃点新鲜的吗？
7: 哦，好事嘛，好事嘛，俺哥咋没想你？哎，这事你交给我来，我去办去啊，我给娃们买，我给娃。
0: 你来办啊？
7: 就这事啊？
0: 就这事。
7: 啊，没这。
0: 王婶。
8: 月丽，拿瓶酒。
9: 知道了。
7: 你说父母啊，这一天从早忙到晚，都多长时间没到屋里吃个饭了？
0: 嗯。
7: 你说他这建档立卡，这摸排这。啥子是个头嘛？
10: 不知道。
8: 哎，艳丽，别吵了啊，够了。
9: 哎呀，好了好了都。
0: 你发现最近从什么？
9: 来，
0: 嗯啊。
9: 好好。
7: 山的。
0: 哦。
11: 这儿。
2: 哎，婆婆娃。
11: 啊。
2: 来了，
11: 俺嫂子
2: 出去了，你进屋坐。
11: 啊，我不坐了，我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呢。俺三个有工作队，现在在咱村委会嘛，但是俺三个现在吃饭是个问题。你看你方便能不能给俺三做个饭？俺每个月给你工资。
2: 啊，方便吗？
11: 啊，
2: 晚上吃啥事给你做就行了。
11: 行行，
2: 就是我钱，
11: 嗯，
2: 我不要了。
11: 俺三个已经商量过了，一个月给你300，你看成不？
2: 成吗？好事，好事。
11: 行，那你到时候跟俺春联手说一声，我就先去摸排去了啊！我先走了啊，走。
2: 好，娃慢点啊。
11: 走的事儿。

0: 你来寻个做啥呀？这日子过得好，啊，好着呢。你怀来的事啊，咱让都传开了，都知道了。那俺屋的事，你这次也知道了，知道一些。 这些年日子过得穷，哎，没办法嘛。这顺义厂这一倒，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哎，样子跟着我呀，一天福都没有享过，光长在嘴里。所以，我想着做啥事。
1: 但是需要钱啊。
0: 是钱的事，是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你。你说，我这身体不行了，治不好，再治下去吧，也就是个累赘。所以我就想着，我死了以后。 你能不能帮帮忙，把英子跟我娃照顾一下，做看在当年你和英子的这个情分上。

我对不起你，当年死不要再提了。好，不提了。我从这一刻死了，刘老板，你只要答应了我这一件事，我下一辈子。 给你当牛做马，我报答你。你看太长。

0: 你是寻刘校长了？你为啥去寻他呢？咱现在跟他还有啥关系呀？真死气！再说，娃上学的事情已经咱解决了呀。我是，我是胖娃死了以后啊，这不光是娃上学的事嘛，娘俩这事多着呢。
1: 女人家家的，好多事怎么法弄啊？人家刘校长赚的钱是人家自己的，跟咱有啥关系吗？咱自己过日子，你把门关上，过自己的。我以后不允许你再去嫌他。
2: 你以后有啥事跟俺说就行了，啊？好。再说了，人家冯凤娃也想办法帮咱你嘛。我相信，咱这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你这病肯定也能好起来。
1: 我不愿意你说这丧气的话，我不想听，我以后也不允许你再说这丧气的话。

0: 志刚，你今天去哪儿啊？
1: 哼，别提了，我今天去的可远，估计是这个村最远的一户了。今天回来，我这腿就算废了。
0: 哼，我觉得远点挺好的。我今天第一家，我听说那老头倔得很，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摸清楚呢。嗯。哎，要不然咱俩换吧。
1: 算了吧，远点我认了。队长，我们走了。
2: 嗯，好。嗯。
3: 是做了你最应该吃的香菇馅儿的饺子。哎呀，
4: 谢谢婶儿，
1: 谢英子婶儿。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好，好，路上慢点啊。
4: 哎，
5: 喂，雅琪。
0: 高同学，也不给我打电话，最近咋样啊？给领导汇报汇报一下情况。
5: 汇报啥呀？别闹了。
6: 谁跟你闹啊？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5: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建档立卡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正入户摸排呢。
0: 咱柳家坪的人口可不少，部分住的还分散，你们要是都摸一遍的话，这工作量可不小啊。哎，你没找我达和大满舅帮忙吗？哎，
5: 这些事儿啊，我们还是得亲力亲为，不要麻烦人家了。大事我得请他们帮忙。

0: 哎，对了，你给我寄那方便面还有那罐头，我都收到了啊，放心吧。
1: 还要啥尽管说。
0: 也没啥需求，有需求告诉你，啊。
2: 宝宝啊，吃完没事吧？我给你收。
3: 哎，是。好。哎，是你想帮忙活，你还做完个屋还问你个事呢。这咱村往水泥厂倒了之后啊，咱村的事都一直是这情况。
4: 水泥厂关了以后，大家收入就断了，把人急的没办法，支书和村主任也急的不行。
3: 反正这两年我也没咋回咱村，好多情况我也都不了解。以后我再有啥情况有啥问题，我就问你，好不？
4: 没问题嘛。你看你们来了以后帮事儿大忙了，六侄也能上学了，我还能在这儿给你们做饭，我开心的很。以后有啥事给婶婶啊。
3: 对，行事，那个就先忙起来啊，好吧。
4: 粉红吧，是把盒饭给你放到包里
3: 了。哦，对，好。
5: 来，慢点说。给王家买个冰箱，先买个二手。我婶子是主持去，我心里要比这贵一千多呢。
6: 嫂子啥情况嘛？
7: 啊，给你弄个冰箱。
6: 哎，你叔和嫂子说让你吃点新鲜的。哎呀，俺英子婶跟俺走着饭呢嘛，你花这钱干啥嘛？
7: 哎呀，没事，天气热了嘛，对不？
6: 啊，谢谢嫂
7: 啊。哎，你这是磨盘？
6: 对
7: 啊，咋样了？
6: 这到底哪家能当上屏幕户吗？啊，这磨盘还得段时间，完了俺还得会种呢。
7: 哦，那现在磨到哪家了？
6: 是这时候我这来不及了，好吧，我先去了，等回来再。
7: 哦，好，
8: 回头说啊，
7: 好，
8: 坐了喝。

0: 咱六家平安还没有脱贫，
1: 能不能恢复生产还要看这一次的结果。
2: 这次扶贫工作队确实发现了很多年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3: 这就是当时我们漏报的那几户的其中两户。
4: 你一个村子的数据不准，咱这建档立卡有啥意义？
5: 这个事情到底定下来没有吗？
6: 赶紧全部抹排一遍，子后才能定。
7: 这贫困户给个样，评不上，那不吧？一个给个样。
4: 请看《山河锦绣》第21集。

0: 哦，那现在抹到那家了。
1: 是这时候我这来不及了，好吧，我先去了，等回来再骗。
0: 哦，好好好，回头上啊，
2: 坐了喝。
3: 全国所有的数据统一汇总到国家的系统内，这是破天荒的。所以这次我们的扶贫工作队员们在建档立卡工作当中是非常辛苦，很不容易。所以这份数据也是非常的宝贵。
4: 那国主任，这一次的建档立卡，全省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共享，与以往的数据上报有什么区别吗？
3: 这次通过全国12.5万个扶贫工作队驻村入户摸排的建档立卡数据，无一更能体现精准扶贫的内涵。这个数据库是动态的，它更加科学，可以说在未来它可以持续发挥作用。
5: 啊，记者同志啊，对不起，打扰了。我们郭主任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4: 啊，好好好，那郭主任您先忙。
3: 好，谢谢啊。
4: 哎，好。
5: 哎，这边请。
6: 啥回事？国家扶贫办刚才来电话说，有人反映在我省镇东县啊赤南建档立卡的数据上出现了纰漏，您说咱们怎么跟上面答复啊？
7: 还是先要把情况搞清楚啊，然后再向国扶办汇报。
8: 啊，到了。哦，10分钟到。好，好。哎，我和村主任迎你们去。啊，好，好，好，哎，一会儿见，哎，
1: 哎，叔哥，我这不去了吗？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看咱俩在这村里整天喊的啊，没啥事干，我还想继续联系我城里的业务，带着咱村的伙年轻娃再去打工。
8: 大满，你去打工我不拦着你，但是你必须陪着我把咱的地弄好。
1: 咋？
8: 你把地祸害了，就不管了？
1: 啊！你咋可提这事呢？想这是过不去了的事啊！
8: 气不气嘛？
1: 气！还要陪你气？
8: 就是你嘛！
1: 走！哎呦，小江，
9: 多大年呀！
1: 你咋又回来了啊？
9: 刚刚看一下，
1: 咋？
9: 我的设计图出来了。
1: 哦，设计图，
9: 拿设计图一看，少点啥？
1: 哦，你我
9: 啊。
1: 改成这样子，
8: 这，我看一下。
1: 哎呦，那这也太豪华了吧这！
8: 小姐，你翻修泥屋，我没有意见，毕竟这是泥屋。但是稍有建议。
9: 啊，稍你啥？

0: 不敢弄成这。
1: 为啥？
0: 你想嘛，咱六甲平还没有脱贫呢，你弄成个这，不合适吗？再说了，你弄完了，你住不？你又不住，对不？你说你……啊，当然了。这是嫂的一个建议啊，你自己考虑，好不？
1: 嫂，啊，我是觉得吧，我
0: 想想是这，农科所的技术员在地里等着俺们呢，啊，
1: 啊啊，
0: 俺们得去一下，你们先坐，
1: 啊，行，你们先坐，你们先忙，
0: 等俺们回来咱们讨论这事，
1: 行，
0: 好不？啊，
2: 好好好，
0: 啊啊，你自己倒水喝啊，
2: 好嘞，好好好，坐坐坐坐。

0: 这应该是他们的车，快！哎，哎呦，各位领导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郭主任，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是马建强，是咱们长滩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这个车只能开到这个地方。
1: 是，
0: 那前面进村只能步行了。
1: 啊，没事没事，走走。
0: 你们这个工作队一共三个人。
1: 对，就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了。好，好，好，小马哈，
2: 哎，
0: 对，
2: 你来这之前是在哪儿工作呀？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市级官工作了，已经工作三年了。才来的这个地方。感觉咋样？你在这里工作，相比市里机关的工作有啥区别？
1: 刚
2: 来肯定是不习惯了，但是现在还好，已经适应了。小伙子，那你也是从市级管派下来的？
0: 啊，对这个数据啊，应该是很严谨，咋还出错了呢？是这样，郭主任，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扶贫的这个长滩村啊，这其中有那么几户人家，他住那个山顶上，刚开始我们没找着路，那个山顶我们就没上去，所以就把山顶上的那几户人家估算着给报了个非贫困。
1: 你这小伙子，这身体好着呢，你上不去，那住在那上的人咋上去？

0: 对吧？
1: 后来我们上去了，
2: 你看，那不还是上去了吗？就是下沉不到位。
1: 哎，是那个山顶的问题我们解决了，那数据也及时纠正了。今天我们要去核查的呢，是当时漏报的那几户。郭主任，咱能不能等一等？那个县里的康副县长知道你们来了，专门打过招呼说等他一下，他要带你们进村。
2: 不管他，你认识路不？
1: 认识。
2: 走走。
1: 哦，好好好，走这边。

0: 易技术员，哎，这次检测之后，咱这地总能中了吧？啊，
1: 根据前几次的检测结果来看呀，啊，这个地确实是好了一些，但能不能恢复生产还要看这一次的结果。
2: 那知道，那知道。
0: 好，那赵支书，我们就先走了，还要去下一个村子。
3: 哦哦哦哦，好嘛好嘛，哎呀，辛苦啊，谢谢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谢谢啊。
2: 慢点啊，哎。
0: 出了结果，赶紧告诉我啊！
4: 一定一定。哎呀，看见了不？麻烦不？麻烦，真麻烦。
2: 就是，
4: 以为你。这抹香糖这污染，这么麻烦啊！这个死碱真长还不好。
2: 我跟你说，刘大曼。
0: 这次检测结果，要是好，哎，这次就算过去了；要是不好，
4: 好，一定能好。
0: 你说了算，啊？
5: 郭主任这边。
6: 哎，小马，你慢点啊。哎，
5: 好。

0: 上次来的时候天黑还下着雨，就以为没人了嘛，也没找见人，所以就漏报了。
1: 那后来是咋联系上的？
0: 后来听村里人说，其实这里还有人住，我们才刚刚把数据给补上。

0: 哎，没事没事。
1: 咋？
0: 哎，这是土坯结构的房子，最怕就是下雨。
2: 是，哎，大嫂。
3: 哎，嫂子，嫂子，你好，你好。你好，嫂子，我们是省扶贫办的，今天过来到你这儿，想看一看生活的情况。哎，平时一直住在这儿？
4: 哦，我就住在这儿。就是下雨的时候，老弄雨，我就到他二姨窝去住了。
3: 哎呀，嫂子，这不只是下雨的问题，你这房子你看看，这年久失修了，这住着人是危险呀。
4: 那给你去烧水。
2: 哎哎，不用麻烦了，不用了。
3: 这村里的干部到你这儿来过没？啊？
4: 上去睡去啊，
2: 嫂子，不用麻烦，
3: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忙你的，忙你的啊。
0: 小马，
1: 哎，
0: 这村里边的干部呢？
1: 我们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就没见过。
5: 没见过？不可能吧？
1: 真的。之前听村里人说，以前有一个村里的老支书，一直都是他管这事儿，但是去年这个村支书去世了，后来就没人管了。啊。
6: 那村主任呢？他也不在。
1: 上一届的村主任，他们全家都在广东那边打工，一直就没回来过。
0: 那村里面的党员，平时你们接触过没有？
1: 没有。
0: 支委呢？
1: 也没接触过。
0: 那这样啊，你们现在找几个村里的党员，我见一下。
1: 好，好。小刘，哎，你赶紧去联系联系。
2: 行行，我现在就去。
1: 快啊！
3: 好好好。
1: 嗯，胡主任，那咱们再去另外两户楼号的去看看。
0: 走，咱去下一家再看看。你跟嫂子打个招呼，你说我们走了啊。
1: 哎，好好好，
7: 胡主任您走。
2: 嫂子，我们先走了。哎，改天再过来啊。
7: 慢些走啊。
2: 哎，好。
1: 小心头。郭主任，这就是当时我们一路。

0: 小马，这条件成啥样子了？这也能遗漏？
1: 是我们的失误。但凡当时我们能多留一下，多看一眼，也不至于造成这个数据不实的这个失误。
0: 这不是失误和遗漏的问题啊。你一个村子漏几户？全国多少个村子？你一个村子的数据不准，你会影响到乡，乡影响到县，最后影响到全国，那全国的数据都不准，咱这建档立卡有啥意义？就没有意义了。
2: 谁呀、啊、你这大哥，你这
3: 老哥，你是这家的主人？
2: 这是哪屋呀？
3: 哦，你好啊，老哥。
4: 你好。
3: 哎哎
2: 啊，你好你好。
3: 哦哦，
1: 大哥
2: 啊，
1: 我们是那个扶贫工作队的，我是小马，这是我们国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前两天我们来过你家，你不在，下地了，不在。
0: 你看人大哥还替你说话，你心里愧疚不？你这是工作没有耐心啊！你来都来了，你走马观花一看就走了，你能看见啥？你啥也看不见吗？你说这是还有一户？
1: 这是一户，这边
5: 马队长
1: 另外一户。
5: 马队长，这位是咱村里的老党员。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坐，你坐。
1: 哎，来来，你坐。
3: 哎呀，你坐，
1: 哎呀呀，好，
3: 你也
1: 坐。
3: 哎，好好好，你坐。哎，老大哥，你几年高寿？
1: 过60了。
3: 60了啊？贵姓？
1: 免贵姓密。
3: 哦，密大哥。平时咱这党员搞啥活动不？
1: 哎，这都没有。
3: 没有搞过活动？那发过啥书籍、材料、文件，学习一下不？
1: 这都更没有的。
3: 哦，那咱这村两位平时召集过大家一起见见面，谈谈心，谝一下，有这时候没有？
1: 不瞒你说，咱这两委会多年了都没改选，班子里头的老领导，老的老的，死的死的，走的走的，这些年也没发展党员，就剩我一个了。我跟谁开会去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迟了，来迟了。
1: 先生，哎，小妹，这是郭主任啊。
0: 郭主任你好，哎，实在对不起啊。
1: 郭主任，哎，迟了。这是县里的康副县长，也是县扶贫办的主任。啊，
0: 我听过，哎，郭主任的报告。我姓康，就是本小康的康。哎，你好，
2: 郭主任。
3: 你好啊，康。

0: 调查。如果这位贫困户符合国家贫困的标准，那就要建档立卡。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后续呢？
2: 具体是咋帮助他们脱贫？
0: 具体拿出什么方案？你们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1: 啊，
0: 开会讨论，拿出一个具体办法来，能行不？
1: 行，咱就按照郭主任的办法办。
0: 不是按照我的办法，你要根据老乡们实际的情况，你们会去开会要讨论，拿出一个决定来，能行不？
1: 行，就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决定，咱们来决定。
0: 不是按我的决定，你要根据他们实际的情况，回去你们要讨论，拿出一个方案办法，研究决定。不是我咋这话说不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明白吧。
1: 郭主任，我刚才是有点紧张，你的意思我现在全部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
0: 曹副县长
1: 啊，
0: 我了解一下。就像这村两位不健全的村子，咱这还有多少？
1: 哎呀，这好像有几个，具体没有统计过。
0: 你为啥不统计呢？哎，
1: 这不归我管。
0: 那你管啥？
1: 我主要是管扶贫嘛。
0: 你管扶贫？
1: 对。
0: 那他们情况你了解多少？他们这贫困户一年收入是多少？有几口人？需要多少粮食？你们有记录没有？要不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1: 不，郭主任，咱是这，以后这个事情我做给你。

0: 刚才说啥？这是小事情。
1: 这事也不大嘛。
2: 扶贫工作是全党全国一盘棋，康副县长。我看你这是当官老爷当惯了吧？你能干不能干？你要还是这样麻木不仁的话，我就向四位建议，让能干这四人来干。你不能干，你换个位置，
1: 不
2: 好吧？
1: 你听我
3: 说，
1: 行
3: 了，
4: 康县长，
3: 少说了，
4: 别说了，
3: 别说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6: 光军，你保级。

0: 这种现象呢，在全省也不在少数。这次扶贫工作队下去以后啊，确实发现了很多年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关键是组织涣散，一个村连组织建设都搞不好，那还怎么推动工作呢？
0: 是啊，我临走的时候啊，还和这刘县长、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强调。
1: 这基层党建的工作一定要抓牢抓实。看来呀，光派扶贫工作队下去还不够啊，关键要派党员干部。中央嘛，最近也正在考虑，要选派一些优秀的机关干部，下到农村，任第一书记，抓党建，促扶贫，为精准扶贫呢，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 也是的，改进机关作风，培养和锻炼干部，这是一举多得的。
0: 是啊，
1: 全省建党立卡工作这都接近尾声了。

0: 国文，下一步工作，扶贫帮扶的任务更重了。
1: 明白。
0: 接下来就是要尽快考虑第一书记的事情了。
1: 同学们，我们先将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键盘上，来，好。那么大家看到了啊，这是我们的键盘，老师给大家再示范一下。我们打的第一个字是"山河锦绣"的"山"，山在键盘上第一个字母是哪个？S。 S 在我们哪个指头上面呢？左手的无名指。好，我们一起来用左手的无名指按下 S。 接下来是 H 是在哪个手指上呢？食指。然后再按一下我们的 A 在我们左手的哪边？小拇指。对，非常的棒啊，在我们左手的小拇指按下 A， 最后一个字母是 N 是怎么按呢？右手的食指。是我们的右手的食指按下 N，
2: 是不是我们第一个字就拿好了？
1: 谁呀？请问是学生家长吗？
3: 对，右手的食指。那么，一在哪？呀，
1: 六校长。
3: 我听说是。我听说是。
1: 我听说是。
3: 你要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几天了。
3: 你咋样？
1: 我天天上课。
3: 你还唠样子没有唠吗？
1: 不可能的，老多了。那揍的时候你就这个样子。
3: 你咋到学校来了呀？我回来看看嘛，毕竟恁哥你母校嘛。
1: 对对对对。学校
3: 没咋变样子，还是有点破破烂烂的。
1: 这都是反省过的。你完了以前，娃们鞋子都趴在地上的，现在好得很。
3: 是，我原来在那个屋头上课嘛，连窗户都没有。
1: 堆着呢，现在多好。对了，你以前也是搞财神啊，要是没事回来给娃们上上课。
3: 俺多不拿书本了，俺不行，你不要看个玩笑。
1: 进来坐一下。
3: 要不坐了，不懂你工作，你就看看。
1: 哦，行。
3: 你妈。
1: 好好好好。常来啊。
2: 在我们的左手的。
1: 对，滑下来，按下我们的无名指，然后还是
4: I
5: 是右手滑上。嫂子，咱评定结果还没出来呢，你听我的，咱们先把孩子抱回去。
6: 哎呀，不用跟我说，我们多，这评估过给我样子评不上，我都挖，你都跟我要。
5: 你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这样，那嫂子你可就是胡搅蛮缠了。
6: 哎，你可不要跟我扣这帽子，我一摸骂人，二摸打人，你跟我评上两个都把娃领走。
5: 啥也不要说了，嫂子，你讲讲理好不好？来，让你看看，来，哎，干啥呢嘛？啊，哎，叔，来
7: 做布的，
5: 你咋来了？啊，还带娃来了？
7: 哎，志叔，
3: 哎，
7: 来说嫂说他要是评不上贫困户，
3: 啊，
7: 这娃就放到我们工作队养了。
3: 嗯，啥？你咋了？啊？嫂。
7: 这是你保管，
3: 我不管。这是我的办公室，我不管，谁管？
7: 这评贫困户你也做不不了主。啊，
3: 你也知道我做不了主，咋？你能做主？我做不了主呀，
7: 他俩能做主，我都寻他俩解决嘛。
3: 结果还没出来，着啥急呢？啊？
7: 出来结果就完了，我都评不上了。
3: 那你咋知道你评不上的嘛？我感觉是你。
7: 这不是胡闹呢吗？快，
3: 抱！
7: 哎呀，抱动，抱动，抱动，抱动！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了，你还养娃呢？
3: 你看你说的，把自己吃这么胖，你还养不活娃了你？
7: 哎呀，不抱不抱，养不活。
3: 你抱不抱嘛？
7: 俺那不抱，养不活嘛。
3: 叔，啊，他这样咱咋办呀？那我也不知道咋办嘛。 你真不要了啊？

0: 爸爸给我，我给你大满嫂送过去。啊，你大满嫂和你严丽婶儿，象牙娃你们对不？你日没要伤，正好，偏偏一个短短啊，那得送过去。爸爸给你，
1: 这能行吗？
0: 咋不能行呢嘛？啊，正好，那信儿都不用盖了，到时候我让你大满嫂把户口一盖，哎，你严丽婶看见娃能把嘴削烂了啊。
1: 那他，你干啥呀？
0: 我给你大满嫂送过去。
1: 哎呀，可不敢，可不敢，俺这娃一天都离不开我。
0: 你也不活吧？
1: 哎呀，能养能养，我能养。
0: 不是，影响你评婚婚姻。
1: 不影响，人家还没排呢嘛，还没出去过呢。
0: 我先送过去，等结果出来，你再给你大满嫂上。
1: 哎呀，嫂，
0: 干啥呢？
1: 你别闹了，我错了，俺娃还没吃饭呢，我得给他送饭呢啊。
0: 你看你
1: 忙吧，你忙吧，我走了啊，你忙啊。
0: 你保你臭吗？
2: 啊！哎呀，咋这么点儿？哎，哎呦，还是我叔厉害呀！志叔，嗯，还是你有办法。
3: 啥办法？
2: 我说真的，你本来还想给你大满嫂一个惊喜呢。
3: 哦，
2: 哦，
0: 你笑啥呢？
2: 转眼间。 我们建党立卡入伙摸排工作进行大半年了。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更加了解到乡亲们的疾苦。这对于我这个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工作在一天天推进，我也在一天天成长。工作中的我很平凡，但我相信无数个平凡，无数个我，终将铸成伟大的事业。
4: 科长，我这边就把种植类的评估都统计。

0: 耶，咋回事啊？严老师，
1: 哎，校长，
0: 咋回事？
1: 看，秦叔好得很，妈妈肯定喜欢。
2: 秋玲姐，你看电脑，
0: 电脑。哎，校长。
3: 哎，我跟你说啊，
0: 咋？
3: 电脑是六台，书是十箱，文具应该是两箱，但三个记不清了，你自己分啊。
0: 校长，师子，学校里没钱，这电脑这……
3: 那捐的要啥钱呢？
0: 捐的？校长不行啊，太多了，太多钱了呀，就不行了呀，校长。
3: 有啥不行的？这也是我的母校，我现在条件也可以，给学校做点贡献没啥。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还缺点啥，要是还缺啥你跟我说啊。
0: 校长，哎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呢。哎，思思，明天我在学校里办一个捐赠仪式，我们好好的谢你一下哈。
3: 那思思啊，要是想表示感谢的话，
4: 让舒和走请我喝顿酒，行吗？
0: 喝酒的事嘛，我跟舒和说一下。

0: 校长，那代表学校，代表蛙们，谢谢，谢谢你，校长。不好意思，这电脑会装吗？哎，没事，我这人会装。阿成，
1: 哎，
0: 一会儿电脑全部装好，调试好，然后才能走，好不好？
1: 好了，
2: 谢谢，谢谢，
1: 太好了。
0: 好嘞，好嘞，完了，终于有了阵地了，耗着嘞，耗着嘞，谢谢。哎，哎，张技术员嘛，哎，孙子，我是这个六甲坪的赵楚河呀，啊，哎，是这啊。 我看你哈日子，咱这个六甲坪的土又该检测了，哎，啊，号码号码，你先问一下啊，啊，等你电话啊，好好，哎，
1: 嗯，我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0: 啊，你打电话了？咋了？
1: 六校长，六校长，
0: 咋了？
1: 今天给学校捐了六台电脑，
0: 还有好多的暑和文具，校长这又心里恨嘛。他刚回来的时候，还觉着暴发户。现在看，喂喂喂，打个电话啊！哎哎，啊，咋样？哦哦，明天不行啊？那后天呢？下面行不？
3: 哎呦，您弄呢？队长回来了啊？娜娜呢？她也回来了。
4: 人呢？哦，我记错了，她还没回来。
3: 到底回没回来？
4: 那咋了？什么情况？
3: 他不让我跟你说。
4: 那有啥也不能跟我说的，赶紧的，快说。
3: 嗯。 咱们明天不是休息吗？
4: 嗯，
3: 娜娜进县城去了。
4: 县城干嘛？
3: 找了个宾馆，洗澡去了。

0: 睡着了。
1: 是。
0: 哎，洗完了。
2: 啊，洗完了。你们咋来了？
0: 是刚说你在洗澡吗？我俩也几天没洗了，我也得洗。你干嘛去？
2: 我洗完了，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0: 啊，那房卡给我，我俩也得洗啊。走啊。

0: 这个村儿不错，是个好兆头。走，快点！来了来了！
1: 哎，朋友们，哎，孙子来了！哎呀，
0: 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事情到底定下来没有嘛？村咱村有306户人，赶紧全部抹排一遍之后才能定嘛。
1: 我不管那事。
2: 哎呀，大侄子，我的情况你知道吗？这再不定下来，你事儿跟我离婚呢。
3: 叔，婶儿，哎，不只是你们，所有人的，只要我们去摸排过，我们全都记下来所有的问题了。再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汇总一下。
4: 哎呀，你们这些人着啥急呢嘛？这几个娃一天忙的都饭都吃不到垫子上，我到时候该给你都给你了嘛，急啥呢嘛？
5: 咋能？

0: 不接你，你咋说话不腰疼你？
1: 我腰疼不疼你不知道？
2: 哎，咋回事？
3: 俺哥不是你给说
4: 的？俺屋这情况你都知道的，要先进俺屋了。
5: 哎，知道，还有我呢，
6: 是
7: 不是？
6: 是不是？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去摸排就查这些去了。只要咱们够这个标准，我们肯定都往上报呢。
8: 够不够？肯定够标准嘛！现在这么难的，
9: 大师傅了，哎呀，
8: 你肯定够标准。
1: 哎呀，你咋都忙不过来？你都干什么？
8: 你忙你
1: 那我腰疼的，我是工伤，我大家都知道嘛，还用定的嘛？疯子娃在村里长大的，我管啥嘛？我
10: 啥事儿
1: 的？
10: 你在这村，干活重活，村里都知道。
1: 走，散了。哎呀，你们这些人我都好，
11: 崔慧一个人都没有，我认吗？
12: 哦，那这次又去摸牌了。走吧，先回吧。
11: 好。
13: 舒和哥。
12: 哎，英子。
13: 大曼哥。
12: 哎，给工作队做饭去啊。啊，
14: 做饭去。啊，
12: 俺们都吃得好着吗？
14: 放心吧。
12: 好，进吧。
14: 好。
15: 哎，英子，那个，他们工作队弄得咋样了吗？
16: 我也不知道，娃一早就走了，回来的也晚。回来了又弄表格、电脑啥的，捣鼓半天。
14: 我也不懂，就是看着娃辛苦的很。
12: 哎，那他们平常都骗些啥吗？
16: 没骗啥，有时候问我咱村这一家、魏家啥情况，我就大概给他说了一下。
12: 哦，
15: 好了，你去吧。
14: 好，
12: 好，你做饭去，我让娃吃冷饭啊。
14: 放心吧。
12: 好。
15: 老板，
12: 啊，
15: 你觉得峰峰娃请英子过来咋样吗？
12: 好事吗？这不是让他做饭帮人家春天和英子呢吗？好事。
15: 想简单了。
12: 啊？
15: 他们是要通过影子了解咱村的情况呢。
12: 对，是的。
15: 啊，但是咱也可以通过影子了解他们的情况嘛。
12: 嗯。哎，不说去，那疯疯娃为啥不从咱这儿了解咱村的情况吗？
15: 你说呀。

0: 的高峰，我要让咱村真正贫困的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精准帮扶。
1: 我知道村里有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的，但也犯不着这样吧。
2: 这性质太恶劣了，必须要把他查出来。
3: 你为啥冤枉我呢？
0: 但这回绝对不是俺。
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说话嘛。
4: 没必要知道他是谁，今天关键是咱要寻一个好的项目。
5: 请看《山河锦绣》第22集。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入户摸排，又咨询了村两委的意见和三轮的村民评议，咱们柳家坪78家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这样咱们再核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报到乡里了。
1: 哎，队长，咱们先来说说柳根和柳二勇他们两家吧，这两家的争议还挺大的。
0: 行。哎，这两家复牌的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
1: 经过几次摸牌，柳根他们家是真的很困难，但有一个问题，柳根的媳妇儿夏红莲，她的娘家条件还不错，所以他们家兄妹几个人呢就一起在乡里开了一个小餐馆，柳根他们家占10%的股份，如果算上这个的话，他们家就不符合这个贫困户的评定标准了。但是柳根又一直在说他拿的是空头股份，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拿到。
2: 那这个钱他到底拿没拿到？
1: 钱拿没拿到真不好说，但这个股份是确有其事的，而且单就这一点他们就不符合这个贫困户的评定标准了。
2: 那我这边的柳二勇家和柳根家情况还不一样，柳二勇这个情况有点恶劣，偷藏粮食，家禽家畜，这已经是典型的为了争当贫困户弄虚作假的行为。
0: 那就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办，柳根家和柳二勇家都不能申报贫困户。那除了这两个户，其他户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1: 我这边暂时没有了。
2: 我这边也没有。
0: 那咱就实事求是，不够咱就不报，反正一点不能漏报也不能多报。
1: 我知道村里有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的，但也犯不着这样吧。
2: 这事咱真不能这么算了，不行我们就报派出所。
3: 哎，没必要，咱也别小题大做啊。其实咱们心里面都很清楚，国家对于贫困户的这个评定标准是很严格的，但是咱们摸排之后发现真实情况，那有的贫困户和

0: 交给我来处理，好吧？
1: 听说了吗？咱村委会玻璃让人给砸了。
2: 可不，咱听说了，俺估摸着是哪几个货干的呢？这几个货胆子也太正了啊！太不把村主任当干部了嘛，这啊？
1: 就是的。
3: 太过分了！哎，人没事吧？啊？
4: 没事，总
5: 没事。
4: 我砸的时候，俺三个都在外边坐着。
3: 哦，没吓着吧？
5: 没有。
3: 啊，咱这个村子啊，人就是这，没上过学，也没啥文化，遇到点啥事呢，就爱冒个破，对不？
2: 你这事啊，你都不管了，就交给我了。我都知道这砖头是谁撇的，我给他抓去，我把他弄来，给你几个都道个歉。
3: 好
2: 啊，
4: 哎，走，
6: 没必要。
4: 昨天晚上我给他俩都说了，我说俺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嘛。
6: 哎，其实俺们心里面也都明白。
4: 你说我有的评上贫困户的人和没评上贫困户的人，我差距就那么一点点，
6: 人家心里面有点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4: 这种事情以后可能还会发生，俺们还是要面对的嘛。
2: 咋面对你嘛？你都不知道这砖头是谁骗进来的？
3: 就是的嘛。
2: 面对谁那些？哎，再说这事就不能这样完了嘛？啊，
3: 而且你以后的工作咋开展嘛？
4: 哎，我其实没必要知道他是谁。我现在要想的是咋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俺们不能说是光管那些评上贫困户的人，那那些没有评上贫困户的人俺就不管了呀，俺们还是要管。所以我想了呀，俺明天还是要召开一次村民大会。
2: 还要开村民大会呢？
1: 哦。
3: 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啊，我先说一下，是这啊，之前在村委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不想再提了。今天高峰高队长再给大家开一次关于精准扶贫的大会，但是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听，有啥看法、想法。开完会之后再说。
2: 叔和把我想说的都说了，你都干了啥你心里清楚。红娃，你想说啥你说，我看你谁还敢再拧刺。
7: 乡亲们，经过这一年的入户摸排，咱刘家坪建档立卡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贫困户的名单也公示了。今天是我主动要求开这次大会的，因为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
8: 你说啊，你几个娃这一段时间这个建档呀、摸排啥的，咱都看在眼里边，吃了不少苦啊。你说，咱村民心里头都亮着呢。
9: 对着呢，你说你的。
10: 我跟你说，
7: 你说。
10: 气干大。
7: 说实话，本来呢我不是派到咱刘家坪的，但是领导考虑到我是在刘家坪出来的，我对咱村的情况比较了解，才把我派回来。我这一想，好人，这一来我确实想为乡亲们做些事情，二来能给我个机会报答乡亲们对我的恩情。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没了妈，四岁的时候我就没了爸。我是在咱刘家坪正儿八经吃百家饭长大的，谁家的饭我都吃过，谁家的炕我也都废过。
9: 你说谎话弄啥呢？我都过去的事了。
7: 所以每天回村，当天晚上我就在咱村委会我床上

0: 我就想，两个咋能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回馈乡里。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俺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让乡亲们心里不舒坦，不舒服，不平衡了。可能有些乡亲们心里面还记恨我，但是确实经过这一年的入户摸排啊，我们确实也发现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有的贫上贫困户的人跟没有贫上贫困户的人收入差别其实很小，但是这个呢，国家是可是有政策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我个人也没有办法，俺们工作队私底下也商量过，也讨论过，俺们不是说只管这些贫上贫困户的人，俺们未来还要发展咱村的集体经济呢。就是为些没有贫上贫困户的人，俺们也要管，俺们要带领全村的人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呢。
1: 你管我耍嘴皮子，都一年了，管我啥？
2: 哎，你看你说的我啥嘛？要我说呀，这三个人不容易。
3: 哎呀，你就带着我这个贫困户脱个贫就行了嘛，你还带全村？你带不动嘛？你就你三个
4: 啥活？
3: 干啥呢嘛？
0: 就是。俺们工作队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俺们背后有党的政策，有国家的支持，俺们可以利用国家的资源、社会的资源。这个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制定的，只要带领所有贫困的人摆脱贫困，走向致富的道路呢。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高峰干没事吗？我不能啊，我肯定会严肃认真的落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凡我高峰只要做出一件不顾国法党纪的事，乡亲们不用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我自请纪律处置。今天来的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把我从小看到大的亲人，手心手背都是肉。我高峰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碗水端平，我要让咱村真正贫困的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精准帮扶。所以乡亲们，给我们一些时间，咱得一步一步来，这是个长期的事情。但是请你们相信，你们的风风娃永远是你们的风风娃。

0: 在咱们省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这个穷根子扎的是很深的呢，不好拔呀。党中央呢这次是下了巨大的决心，要在全中国彻底消灭贫穷。同志们，
1: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现在中央的政策这么好了，要是我们还不能让咱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那只能说明咱们这些干部每天的瞎忙活，事情没有做到点子上。
2: 好睡。
3: 哎，老崔。
2: 哎呀，冯妈，你在会上说去。
3: 好，
2: 聊你恨嘛。啊，
3: 哎，你会上舍得我集体警机到底能不能弄吗？
4: 我肯定要弄的嘛。宋，我跟你说，发展集体经济是咱刘家坪整体脱贫的出路。我还想问你，咱除了我水泥厂之后，咱还有没有开发过啥别的项目？

0: 你说吧，弄过是弄过，你看弄了个有机蔬菜合作社，那没干多长时间就闭了。啊，
1: 这为啥没干成？
0: 没有钱嘛，然后这会儿就没有积极性，弄了好几个都没弄成。
1: 哎，冯文华，你能给咱弄来多少钱呢？这个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骗。 但是前段时间啊，一直在磨盘磨，也磨着时间。俺几个私底下开会已经商量过了，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现在关键是咱要寻一个好的项目。嗯。还有就是咱村两委要出一个负责人，专门负责这个事。
2: 负责人？那，你大门走。
0: 我三十八十，我大不合适。
2: 我管地里的事嘛。
1: 再说了，钱上的事你再行你们，对吧？哎，
3: 你还说这那个别讲一点。冯爸，你给咱能来多少钱？啥时候能到位呢嘛？啊，
1: 就是这，这个发展基地经济啊，这是个长期的事情，咱得一步一步来。关键是咱现在要寻一个好的项目，我才能给咱落实资金嘛。就关于项目这个事情，是这样，俺几个也动用俺们的关系去给咱寻。
4: 你也动用你的关系去帮咱闲，咱一块儿想办法。你看得成？
5: 能成。
4: 那个种地的人是包扎罪的，先。
5: 好，你说。
4: 能成。那就好。秋玲。
5: 大。
4: 哎呦，你下课了？
5: 嗯，刚回来。
4: 哎呀，秋玲啊，今天你要是没有课的话，这个村民大会啊。
5: 你真的应该参加一下。
4: 说啥嘞？嗯，高峰这次带领工作队到咱村搞扶贫，这个工作做得好，做得细，你看得出来有成绩。
5: 娃长大了。
4: 嗯，你也看得出来，娃呀，这次工作压力大，把娃累得稀慌的跟啥一样。秋玲，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等娃闲了。
6: 把娃叫过来，跟娃吃个饭。今天吧，我现在。
4: 今天不行，今天娃还忙着呢。
6: 好，爸，下面行不？
4: 随便。
6: 好。
4: 哎，娃成事了。
6: 哥，哎，你俩咋来了？
7: 我们找你有事。
6: 你坐坐上去。
7: 哎呀。
6: 啥子？那个哥啊，我想能不能把俺屋从贫困户名单上摘下来，把俺屋也划了。
7: 为啥要划呀？
6: 我们觉得丢人，说是嘛？那你说，俺俩年轻轻的，又瘦又倔的，凭啥就靠吃国家的救济？我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了，那俺俩靠俺自己也能致富。
1: 我们种的木耳呢？种木耳？嗯，对着呢。俺俩在电视里都看了，他们种的木耳我都卖到城里了，都赚了好些钱了。俺们俩想，俺们俩要是在村里把这个木耳给种起来了，俺俩在村里就把钱赚了。嗯。首先啊，关于这个贫困户的问题，这不是说你俩说了算。
8: 也不是说哥说了算，咱这工作队这次要把你们家的情况汇总，然后报给县里，县里再报给省上，最后再报到国家，由国家来判定你们是不是贫困户，对吧？嗯，这第二个呢，你俩现在是年轻，但是你们作为家人要考虑，要不然你爸还生着病呢，万一这病重了，你爸。
6: 这还背着债，这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对不对？
8: 是这，你们现在这个木耳种到啥程度了？
9: 暂时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
10: 对，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行。
6: 那你们这木耳在哪种的？
9: 棚棚，有个小棚棚，我们弄了个小棚棚，里面还有好多木头。
10: 就是嘛，
9: 还有
10: 俺们还有一本教材。
9: 嗯，按照那个种，肯定能种出来嘛。
10: 对。
8: 这样啊，这个贫困户的事，咱都听国家的，好吧？国家有规定和政策。关于这个模儿呢，你等哥忙完这段时间，你俩到时候带哥去你我棚里看呀。如果可行，咱都商量呀，下一步咋办？能成吗？
0: 行，
1: 能成。
0: 哎，安总，那个，这活儿俺要你啊，俺这伙年轻娃们都，我都跟人家都商量好了啊，绝对没问题，你这活儿一定给俺留着啊，放心放心。最近啊，是俺媳妇儿有病呢啊，我烧一直推不下来，我陪着她，然后她病以后，病以后俺就来了啊，这回来的都是年轻娃，能干的很，哦，有劲儿的很，一定给我留着啊，把这活儿。
2: 好，
0: 对，一定留着啊，一定留着。哎，
8: 哎呦，
3: 你看你，你咋不说你自己病呢？说我病呢，得找我呢。哎，
0: 这找个活不容易，我这不是找个理由让人家把这活给俺留着吗？
3: 你怪得很，一直想找活，那活来了你可往后退。
0: 哎，你不知道我这活我得留着。今天下午不是风娃开大会，俺又在村会开了个小会。冯峰还要说搞这集体经济呢，上到赵书和下到工作队，一直通过让我当这领头人呢，这弄不好这事就是个好事，我得把这工作重心最近先放到咱村上。
3: 那你就把城里我活推了就对了嘛，咋？你还想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两头都想站着？
0: 这集体经济，我跟书和都搞了多长时间，不是我们容易一下就能弄成的。再说了。这峰峰娃还有这工作队都是些年轻娃，工作经验又不丰富，我就想着走一步看一步嘛。
3: 走一步看一步，我跟你说，我说话你肯定又不爱听，叫我说你干脆把城里我活推了就对了。你看下午峰娃开会说我话说的多好的，把俺这伙都感动了。我看峰娃这次肯定行，你是他嫂呢，你要全力支持峰娃呢。
0: 我没说不支持娃吗？
3: 你看看你这些年都接的啥活儿啊？不是给人家掏大粪，就是让人家给骗了。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你不要到最后两头都想站，结果啥也没站住。
0: 好了，我不信。
3: 你看，我就知道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0: 弄不好，我这两头都能站着。
4: 队长，咱们柳家坪村78户贫困户的数据已经上传到乡里了。
5: 行，我知道了。
6: 走吧。
7: 哎，干啥去啊？
6: 摸排啊。
4: 走访啊。
9: 咱刚把这数据才上传完，你们还摸排啥呀？
4: 咱俩这傻子。
6: 这不要弄习惯了。那
4: 是忙糊涂了。
6: 那队长，咱今天干点什么？
9: 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把那78个贫困户的资料再一一细分一下，有主动意愿脱贫的，还有不太积极的，还有对咱们工作有抵触情绪的，这些咱们都要再划分一下。
6: 好，
9: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咱们要制定具体的帮扶计划。
6: 行。

0: 咱第一户是那个刘成林，
1: 对，
0: 他家一共是四口人，四口人，
1: 他家是
2: 哎，顺和，你咋知道我要来呢？还在这儿迎我呢？
3: 你咋来了？
2: 我寻思有个事想跟你谝一下呢。
3: 这么巧呢？啊，
2: 你要干啥去？
3: 我正寻你去。
2: 那刚好嘛，啊，那是你先生吗？我先生。
3: 人家你先生。走走走走。
2: 哎，不进去了，不进去。啊，坐这儿，坐这儿没人，坐这儿两下子骗完了。
3: 哦，好。
2: 哎呀，
3: 好了，你说，
2: 我这几天在屋里啊，我想是冯凤华前两天给咱开会时候要搞集体

0: 经济呢。嗯，我就想给你安排个任务。咱之前也搞过一些项目，没成功嘛。这回头风风把这钱来了，咱这标项目不合适吗？嗯，你就帮忙给想一下，看有啥合适的项目，好不？
1: 好，我想一下。
0: 好好好，嗯，你寻我啥事吗？
1: 哦，我要给你个任务呢。
0: 我这刚给你个任务，你咋可给我还回来了？
1: 啥？让不让说嘛？
0: 让让让让，你说。
1: 你还是要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把村委会的玻璃给砸了？
0: 人家风风娃都是不计较这事了，你咋还要查你去？
1: 风风娃嘴上说不计较，心里咋想的，你知道不？啊？你看工作队到咱刘家坪，是来帮咱扶贫的。人家辛辛苦苦的工作到后半夜，啪飞进来一块砖头，换你，你心里舒服？嗯，反正这次一直在我心里堵着你，这性质太恶劣了嘛，必须要把它查出来，然后好好教育一下，以后也要杜绝隐患你嘛。
0: 就这次
1: 啊？
0: 不用查了，我知道是谁。
1: 谁呀？
0: 把他叫来一问，他就找

0: 知道叫你俩来干啥不？嗯，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
3: 叔，
1: 就是我上一回我扶贫补助我是，
4: 就是凤凰湾设的扶贫补助。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是一年一发呢，还是一个月一发？
4: 那两个是一块发还是一户一户发？
3: 不是这是，
4: 那是发米发油的事。
0: 也不是这事。
1: 还有啥事？
4: 不知道吗？
1: 那就这次没有，俺两个人没有得到贫困户。
5: 贫困户是工作队的事，俺俩做不了主。
4: 那啥事嘛？
6: 叫你俩来是让你俩来交代问题的。
0: 交代的好，这贫困户就有可能能评理上；交代不好，就肯定评不上。
4: 交代啥嘛？
1: 交代啥呀嘛？
0: 这，你俩为啥要砸村门口的玻璃？
6: 马哥，你看，
4: 这不能胡说啊！我没有砸村委会玻璃。
5: 不是你俩砸的，谁砸的？
4: 支书，你看以我俩的条件啊，肯定评上贫困户嘛。我一砸村委会玻璃，你就评不上了贫困户了嘛。我为啥要砸玻璃嘛？没有道理嘛！砸玻璃没有动机，
5: 还动机，知道还挺多的。
4: 那电影、电视上都演了嘛？就是你破案，是不是你得讲究个那个动机、证据？你说我砸玻璃，你有啥证据吗？
1: 你有啥证据呢？啊，啊！
0: 你俩平常的表现就是证据，
5: 都是。
4: 哎呀，曼哥，你是在这胡猜？
1: 你这平常的表现
4: 有什么证据？你是在这砸我呢？你真是，你就没有证据？你在这砸我呢？你真是吓我一跳！
1: 哎呀，你想嘛？
4: 就是嘛、
1: 啊。俺俩现在的贫困户，好容易得了扶贫补助了，我再砸个玻璃，啥补助都没有了。要是给你两个人，那你两个人砸不？
4: 哎、对嘛？那去砸瓜了，
1: 砸玻璃。哎呀，
4: 我现在一砸评不上了。俺俩是不是瓜？
1: 哎呀，
4: 那
1: 你们想的啥？
5: 咱谁是瓜？
4: 咋可能就砸玻璃了？现在我一向是贫困户了，那就砸玻璃
5: 了。那
4: 你不可能嘛？真是。
5: 坐。
1: 这胡猜，
4: 你就是什么胡猜？
5: 叫你俩来，不是说就是你俩砸的。第一，这就是个警告，打个预防针。哦。你想嘛，咱。村委会的玻璃，里面坐的是扶贫队的人，这性质都不一样了嘛，不能干这事嘛，
4: 不能干嘛。
5: 第二就是，有啥线索，提供一下。

0: 线索
1: 啊，就是你觉得应该是谁砸的，或者是像是谁砸的，想一想。
0: 要说咱刘家坪砸村委会玻璃这事，确实像俺俩干的。
2: 但这回绝对不是俺俩干的。
1: 对，这回肯定不是。
2: 不是，
1: 那好好想一下嘛。
2: 我想，哎，我。说了，不是他俩猜的，我知道是谁了，肯定是他。
1: 你确定？
3: 嗯。队长，我们整好了。
2: 啊。
3: 我这个是有医院脱贫的，一共32户。
4: 啊，好，队长。我这边是26份，脱贫的意愿不明确，属于中间状态的。
5: 行。我这是20户，不愿意脱贫的。
2: 哎，那你先拿把椅子，这样坐。
5: 首先，先把这些有意愿脱贫的人，给他们制定明确的扶贫方式。
3: 嗯。
5: 然后这些意愿不太明确的，咱们要转变他们的观念，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主动的、有意愿的去脱贫。啊，
4: 好。
3: 那队长，你这20份呢？这就想当贫困户的，咱怎么办？
2: 这样，咱一步一步来。我相信到最后肯定都想脱贫。啊。
6: 哇。
2: 哎。
6: 我饭我都热了3回了，你得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2: 哎呀，
6: 那我下次不做了。
2: 没没没，是，哎呀，咋能不爱吃你做的饭嘛？俺再不爱吃，咋能请你来给俺做饭？
7: 你是说的哪儿的话呀？
6: 那就是操心你嘛。
2: 哎呀，
6: 吃饱肚子才好干活嘛。
8: 赵刚子，你为啥砸村委会的玻璃？
9: 咋？砸玻璃这事是按照长相定的，我即使长得像砸玻璃的，我也不会去砸玻璃啊。我这腰疼，那属于是工伤。我就是砸不砸玻璃，这贫困户都少不下我的，我为啥要去砸玻璃？啊！再说了，这一笔写不下2个赵字，但你赵志和在半山村当村支书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最后当刘家坪村支书，我也支持你。现在下来了，我照样支持你。你就是下不下来，我都支持你。你为啥冤枉我的？啊！砸心砸玻璃这人，咋能心着来心？心不着来，人家派出所来心。不能冤枉人嘛！谁要是敢说我赵刚子把玻璃砸了，我就发了谁的气。

0: 你咋不说话呢？啊？
1: 你好像也没什么。这审讯工作还挺危险，我觉得。说，我真知道这回是谁了。
0: 你确定不？
2: 哎，是是。您坐，
3: 哎，问你个事。
2: 你们先吃。
3: 我跟慧云社的塔屋是啥情况啊？
4: 我俩都是石头村的，又是同一年嫁到刘家坪的。
3: 嗯。
4: 你想了解啥？
3: 就是塔屋除了种地以外，还有没有干过啥别的事？
4: 养过来行鸡吗？
3: 嗯。
4: 有好几年他都过不了鸡瘟危关，我去帮忙你可是咱都不懂我技术嘛，一下子欠了上万块钱还不上。
3: 行，我知道。那我搁对面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我还可以。
4: 对面也是个倒霉。
3: 嗯。
4: 你去当兵没几年，他听说养蜜蜂赚钱呢，他拿着水泥厂打工攒下的积蓄全买蜜蜂了。
3: 嗯。
4: 我养蜜蜂是要看节气的，采的蜜少，卖的钱就少。他一气之下把我蜂箱全盘给外县人了，光景也就不行了。
1: 若儿，你问。
0: 我问。之前都是你问的。
1: 哎，这回你问。你说，你说。
0: 好嘛好嘛。二勇哥。我问你啊，咱这个村委会的玻璃让人给砸了，这你知道对不？会不会是你砸的呢？嗯？
5: 呀，你说话些
0: 啊。
1: 二勇，村委会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啊？是。
0: 呀，你说话些。我跟你说。

0: 惨白从宽，抗拒从严呢？
1: 你要再不说啊，这事就算是你默认了，就打死你干的。
2: 就是的。呀，你倒是说话嘛！
1: 是不是你？
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到底是不是？你要说话嘛！
3: 哎呀，
4: 这事一定要问完了。
3: 啊，
4: 那我做
3: 啊。
1: 你刚才咋能这样子问人家嘛？啊，我是个问问题的样子吗？
3: 那个咋问嘛？
1: 你，
3: 那觉得不是他嘛？
1: 不是他呀，你不能哄着问呀，你肯定要想吧？
3: 你觉得是他不？
1: 我现在彻底不知道是谁了。
3: 就是嘛，之前你肯定的很嘛，你。
1: 那咱村都，
5: 主任，谁说？
3: 哎，六哥，你咋来了？
5: 听说你俩破案的
1: 啊？
5: 嗯，扫这砸玻璃的凶手。
1: 哎，你有线索？
5: 有。我咋的？
3: 你咋的？
1: 不是。是有线索的，俺奖励你，不是说你承认了俺奖励你。
5: 我知道，就是我咋的。
3: 你，啊？你为啥咋呢？
5: 我不服气啊。
6: 主任，
5: 支书，昨天开会，冯华也说了，我也听进去了，但是没有把我评上贫困户，我就是过不去。俺有啥情况，冯文娃不知道，工作队不知道。
6: 主任，
5: 陈叔，你们还能不知道吗？就因为红莲他娘家小饭馆为点股份，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拿过呀。作为这不给贫困户，我肯定想不通啊。
1: 那你这想不通，你也不能砸村委会的玻璃嘛。你有啥可以跟俺俩说吗？
6: 主任。
5: 冯红娃也说了，要搞集体经济，但是这集体经济啥时候才能落实到个人啊？我知道，这个事我做的不对，我也挺后悔的，我也害怕伤到冯红娃，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坦白来承认的。反正你们要啥要挂，我没话说。
1: 这咋能是你干的先？
3: 早说。
7: 咱们一会儿把后面的工作碰一碰啊。好，
8: 行。
7: 说。
3: 啊。
7: 哎呀，总来了。
8: 大志叔。
3: 哎。吃完饭了？
7: 刚吃完。
3: 哦。
7: 总你吃了吗？
9: 那吃完了。
7: 啊。
3: 那看一下玻璃，撞上了啊。
7: 哎，撞上了，结实很。
3: 结实。
7: 啊。
3: 好，好的。
7: 重新做嘛，
9: 没事。
3: 哎呀，中午吃的啥？
7: 哎，样子事儿，跟俺炒了几个菜，土豆丝啥的。
3: 土豆丝
7: 啊，
3: 哎，你还记得？
7: 嗯，
3: 你小时候在村里吃的那豆腐，
7: 记得嘛？就六哥叔家做的我豆腐嘛。
3: 嗯。
7: 哎，我小的时候，你跟俺婶儿不老拿我攒盐给我吃的吗？
3: 对着你嘛。
7: 啊，
3: 好吃不？
7: 哎呀，味道确实美，
3: 美得很。
7: 嗯，
3: 吃不着了，
7: 咋了吧？
3: 人家这些年早就不做了。
7: 哦，那是可惜了。行，走，你先走，你给你倒点费去。
3: 嗯。啊，你忙啊。
7: 嗯。啥可惜了呀？
10: 将近一年的入户摸排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我对刘家坪的乡亲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有非常强的脱贫意愿，只是缺少了帮助。在接下来的帮扶工作中，我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他们。加油，汉娜娜。

0: 刘书记。
1: 哦，你和乡里建档立卡任务全部完成，经过乡里公示后无异议，先上报陕南县政府公告。
0: 好。
2: 聂书记，昨天是我们陕南县建档立卡摸排数据公告的最后截止日期，规定日期内没有接到投诉和异议，公告的内容真实有效。
0: 行，抓紧时间把这数据赶紧给你四府民办报上去啊。
3: 好。
4: 刘哥，
5: 走，弄黄事
6: 去。服务员，
4: 是，
6: 来来，快坐，
5: 好，
6: 坐，
5: 哎，
6: 来，哎呀，你先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5: 不，是，不麻烦，俺说两句话，你坐，啊，不能，走，嗯，俺这回来主要是跟你说个事情。
4: 说啥嘛？你都扶贫呢，俺又不是贫困户，找俺说啥？
6: 你看风风娃来看你了，你就是这样说话，你。
5: 就是这样，每天俺工作队开会的时候，我都突然想起来，俺小的时候俺爷做过豆腐，香得很。但是后来俺爷病了之后，咱屋豆腐咋就不弄了？
4: 弄啥嘛？又不挣钱。
5: 我为啥不挣钱呢？
6: 那个时候你小，你不知道，人都穷得很，就拿豆子跟俺换豆腐，换着都开始欠了。你想欠的？没有黄豆，我拿啥揍你嘛？都揍不成了。
4: 嗯，你也一会儿啊，拉不下脸，他就给大家钱，我也管不下他。但是你叫我给大家钱，我欠不起嘛，我也得过日子嘛，对吧？
5: 但是啊，我觉得你这个手艺啊，不能丢。俺每天在村里面转呢，也好多家都跟我说。呀，都好长时间没吃咱窝豆腐了，想得很，关键我也想着，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手艺得捡起来。
4: 啥手艺不手艺的？你这么多年的没做了，都忘了。
5: 哎呀，嫂呀，咱每天开会不是都说了吗？不管是你评上评论过的，还是没有评上评论过的，俺们工作队都是会管的。咱村未来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呢嘛。虽然说这个集体经济的事情，这是个长期的事情，而且找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也不容易，所以俺都想着先从个体开始，咱每家每户咱先走起来，刚好你有这手艺嘛。所以我知道你是担心我钱的事情，但工作队后面有资源呢，有国家的支持呢，对不对？国家有专项的扶贫资金，有啥怕的？
6: 那是意思还给俺钱呢？
7: 就是嘛，再不成啊，还有项目贷款的嘛。
8: 对啊，
6: 还那这事能弄呀？
4: 龙啊，
5: 嗯，
4: 我跟你说，这事呢，谁愿意弄谁弄，我弄不了。

0: 你们作为第一书记，要为所有的贫困户想办法。
1: 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刘家坪。
2: 这32户呢，就是咱们第一批帮扶对象了。
3: 蓝景点第一批的这个帮扶的家亲家属已经到了。
4: 下一步啊，我们就要开展1对1的帮扶。
5: 俺们刘家坪也想种水稻，
6: 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7: 我不干了。
8: 请看《山河锦绣》第23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

0: 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

0: 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1: 哦，
2: 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3: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锦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名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京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的话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折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0: 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

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0: 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

0: 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

0: 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起来，牧
0: 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有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0: 这样吧，
11: 两个人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

0: 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0: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1: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0: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在我们新岛这边。
0: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绿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况。
1: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

0: 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彦超在万里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

0: 入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1: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0: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1: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0: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0: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0: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也是

0: 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啊，所以说这个无籽猫头的种苗培育啊，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无籽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无籽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啊，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草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无籽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无籽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无籽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无籽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无籽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0: 无籽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无籽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啊，做的一道美食啊。其实想的就是说，无籽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无籽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0: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无籽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1: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政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卷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

0: 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1: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2: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摊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呢，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那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1: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增，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0: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它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1: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0: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1: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0: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1: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2: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

0: 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1: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2: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1: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这里是神奇浪漫的涠洲岛。
1: 刚刚日出，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0: 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1: 好好，有吗？有吗？哇，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1: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0: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0: 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1: 6:01，
0: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1: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0: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1: 对对对，五彩潭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0: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1: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2: 朝阳的照应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潭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1: 这个就是海石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1: 是的，
0: 就侵蚀到这里。
1: 对，
0: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1: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0: 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1: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1: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0: 我们走过来
1: 新弄出来的这个崖壁。
0: 还真是啊，很整齐的，
1: 非常平直。对啊，
0: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1: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0: 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1: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0: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1: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0: 这个太神奇了吧！是啊，
1: 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0: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岸堤的这个堤坝，
1: 对，
0: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1: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0: 那主要就是
3: 产量的种植的，
0: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0: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蕉要便宜一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那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2: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0: 提着香蕉出来了啊。您好。

0: 先不要走，停一下。
1: 走了。
0: 啊，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2: 对。
0: 啊，江大哥，这是您的？
2: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
0: 啊。
2: 对，这是她的女儿。
3: 对，
0: 就是舅妈的女儿啊啊，怎么称呼？
1: 小梅。
0: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4: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她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0: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1: 对，
0: 种了有多少？
5: 你是哪里人？
2: 差不多十几二十亩吧，
0: 二十来亩。
2: 我干脆给我买亩干脆的。
0: 这是小姨，
6: 这是小姨，
0: 就是小梅的小姨。
2: 对对对，
0: 江大哥的舅妈。
3: 对对，
0: 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6: 对呀，每家都有。
0: 啊，
7: 每家都有。
0: 二十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6: 多了。
0: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4: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二十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万多斤。
0: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2: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4: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0: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6: 这个成熟了。这个
0: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7: 对对。
0: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7: 可以砍了呀。
0: 可以砍。
4: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儿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0: 好，我先砍了啊。
6: 慢点。
0: 一、二，还是没成
6: 功。8点力。
0: 好，那我使劲了啊。
6: 使劲。
0: 3、2，成功了。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踩的还大。
6: 对，它比较薄。
0: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4: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0: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7: 对，
0: 很干啊，
7: 口感很不好的，
0: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4: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2柱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2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铜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

0: 青岛种植的主要品种，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嘛，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1: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淡淡的香味，
0: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1: 对，很糯。
0: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做主食食用。
2: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1: 这是煮的，
0: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椒啊。
1: 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0: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
1: 淡淡的粉的味道。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 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维州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2: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
1: 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0: 因为小梅她就是维州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维州岛美丽的景色。
2: 对，
0: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1: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随着维州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
0: 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维州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维州岛上生活着约 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
1: 珊瑚石房见证着维州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0: 啊，芒果树，
3: 对，这个是菠萝蜜，
0: 菠萝蜜啊，
3: 对，
0: 种了不少树，
3: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0: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1: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0: 很漂亮，你的民宿。
3: 谢谢。
0: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4: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
0: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4: 对。
1: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维州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维州岛，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维州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4: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的，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0: 表面粉刷了一下。
4: 对，这就是珊瑚石。
0: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1: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维州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维州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

0: 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4: 你好，
1: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4: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4: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4: 这不浇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4: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5: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1: 这比较有特色的，
5: 对，比较有特色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5: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5: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5: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1: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

0: 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四个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0: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2: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1: 这也是糖水吗？
2: 对，没错。
1: 海带不是咸的吗？
2: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2: 好的。
0: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2: 对，
1: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3: 多少微单？
1: 真的是甜的，
2: 甜，
1: 而且没有咸味儿。
2: 对，
1: 海带你的盐去哪儿了？
2: 洗掉了。
1: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2: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0: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2: 它比较清甜的。
1: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青浦凉就和海南的青浦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青浦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2: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驱寒。
1: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哦，我从小就喝了。
1: 从小喝糖水？
4: 哎，在我妈经常熬糖水，因为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有
1: 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0: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青浦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麻衣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1: 接着是秘密，
2: 是吗？
1: 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1: 哎，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1: 有一股。说不出来了那种清香味。
2: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1: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2: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1: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麻衣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2: 每天卖的好吗？这个糖水
1: 好，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1: 两三千碗。
0: 王麻衣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2: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挖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2: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

0: 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是吧？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2: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0: 刚来哈、啊？哎，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到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2: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1: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0: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1: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2: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叉，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0: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
0: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
1: 这个样哦，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放出来的。哦，
0: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0: 哎，真的哎。
3: 舀水放出来了。
0: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1: 对，他们不需要。
3: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0: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2: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0: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2: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10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

0: 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狗商在这里收狗杀虫。
1: 最后一位了。
0: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狗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杀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110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

0: 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杀虫的加工。
1: 收回来的新鲜杀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杀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杀虫才能做出一斤杀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杀虫做的菜肴。能
0: 这么说，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杀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0: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杀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0: 闻一下这个生。
1: 杀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杀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0: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多。

0: 因为
1: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0: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1: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滩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0: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是是，在那个树上
0: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0: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0: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0: 嗯，
2: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0: 哦，
2: 这个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

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不过，特朗普表示，当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他赞成对其实施单次打击。

0: 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1: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五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0: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1: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以军称当天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加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加姆西迪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1: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

0: 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今年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
0: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

0: 物。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2: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3: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5: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6: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10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1: 国务院 验关于

0: 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看。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0000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作为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昨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
3: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
4: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3: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5: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3: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6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0: 从昨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6: 一号，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昌江、鄱阳河等河流水位已超警戒。山东德州市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

0: 过程，并伴有八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九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城区部分低洼路段排水管网周边形成路面积水，当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国道324线板桃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在广西百色乐业县，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开展道路抢修作业。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目前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上午将升级为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八威。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1号同步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一号，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30号，在长江江苏晋江段地下25米深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苏铁奋起号刀盘缓缓转动，延宜高铁长江隧道盾构掘进正式启动。延宜高铁长江隧道是延宜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北连晋江市，南接江阴市，全长8130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250公里。7月1号，北京首趟图定中欧班列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输时间约15天，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 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

0: 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 得益于中哈6月30号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
1: 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于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4.6亿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周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证实再次击中了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更且宣布启动了一项为期40天的秘密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与此同时，芬兰40年核禁令正式作废，北约核武器逼近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而在援乌前线，裂痕同样是触目惊心。波兰防长拿米格29要挟乌克兰方面分享无人机技术，而波兰总统呢撤销了泽连斯基的勋章，并且引发双方的外交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在加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机站以及数门火炮，同时拦截了7枚航空制导炸弹。消息还称，俄黑海舰队摧毁了7艘乌军无人艇。另一方面，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约50架飞向市内的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称，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前，乌军无人机曾在6月22号远程袭击了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5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批准实施一项特工行动，行动将持续40天，旨在迫使俄罗斯停战议和。乌政治学者库尔帕斯6月30号撰文称，乌克兰此次行动是一套全新作战思路。乌国安局每一次针对俄本土的精准无人机打击，都在加速俄方战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优先考虑的是各类无人系统。扎哈罗娃强调，北约这一行为正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不到10天，乌克兰呢用远程打击2次击中了俄罗斯的航天通信中心。我们知道呢，因为有部分的无人机啊，它是被俄罗斯方面拦截了，那么可以想见，至少应该有数架无人机就是奔着俄罗斯的航天这个通信中心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我想请教大辉老师，为什么近期俄罗斯的航天设施会频繁的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是不是也暴露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航天设施存在着明显的这个防空漏洞？
2: 像在莫斯科州杜布纳市的这个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卫星地面站集群。开车从这里过，你能看见大概有100多口的卡塞格伦天线，就是这种大锅，所以这个占地面积也大，袭击起来也比较容易。22号、30号打击了这个，这是战略级的卫星通信中心。期间24号打击了乌拉基米尔州的卫星通信中心，那个是战役级的。在更早的时候，2025年9月10号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的卫星通信中心，那是为前线保证使用的，是战术级的啊。这已经有过4次的袭击，其中在2025年9月袭击费奥多西亚卫星通信中心的时候，俄罗斯国内说这些不仅保证部队的调动，也保证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这个触发了2024年11月修改的核学说。因为那个核学说当中有一条，如果你摧毁我的关键设施，影响我核反击机制的话，系统，那我使用核武器对你进行反击。这一次打了这个最大的杜布纳这个航天中心，而且呢是最大的，是地面站最大的卫星地面 通信站。

0: 他是负责卫星轨道的这个修正，负责这个海量战场情报数据的传输，负责莫斯科这个指挥中枢和前线战场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有很多的加密电话也都在这个链路上。就在30号的时候，就在昨天昨天的傍晚，又袭击了一个叫红宝石通信1号枢纽，这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总参情报总局属于他的第14总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负责这个情报站的，包括一些战场技侦情报他的传输。也就是说，从开战以来，2025年9月份已经5次打击了这些卫星通讯中心，目的是为了瘫痪这个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的联络，滞缓你战场进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看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表态。比如说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将军，他就说这到了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触发了我们修改的核学说。目前来看，俄军要想将这些卫星通信中心全面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占地面积太大上百口的卡塞格伦天线，那么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0米这么大的，就这个卡塞格伦天线，所以是几十口在这个地方布设，打起来也比较容易。尽管俄罗斯对其加强了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但是依然没能逃过无人机的袭击。
1: 尽管核学说是修改了，但是呢，包括呢这个也触发了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引线。但是呢，俄罗斯要想下这个决心，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国防部呢30号有一个通报啊，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且击落了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达到了806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王老师，如果每天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规模和数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会不会给俄罗斯的这个防御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2: 的确会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数字，实际上非常关键。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的数量，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就是806架。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说它的拦截成功率在85%的话，反推过来，那么出动量是多少呢？至少在9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出动量。那么恰恰跟乌克兰所说每天大致要准备出动1000架无人机，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呢，这个击落805架，基本上跟这个乌克兰所强调的对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差不多了，反映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它的主要特点呢，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范围实际上是涵盖了近程、中程和远程。那么在近程的这一块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在30千米、25千米以内，这战术的无人机。那么在中间这个25到30千米以外到300千米，这是它的中程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一块打击的量是大幅度的上升，产生了一个后果，实际上就对克里米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孤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300千米以外对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大约1200甚至1500千米的范围里面，这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其实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在于战略、战役和战术，这是范围上。那么从这个执行的这个任务来看的话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行了战略性空中打击、空中阻滞和近距空中支援。近距空中支援给俄军前线的人员的这个伤亡，按照这个西方的统计来看的话，大约俄军在前线伤亡的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给俄军的这个有生力量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那么空中阻滞这块切断交通运输线，导致前线的俄军在物资的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补给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纵深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造成极大的这个威胁，这是从这个任务来看。那么从强度，第三个在强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八百零六架无人机的这种量，那么出动

0: 量大约将近950架的这个规模，相比之下，俄军的出动量是多少呢？在6月30号这一天，154架。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乌克兰的出动量在一天的范围里面是俄军的6倍。这样一个量，那这对战场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整个6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高强度的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袭击加起来就2次，6月2日和6月15日，大约是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70枚以上的这个导弹。除此之外的量都是比较低的，最少的时候只有88架的这个无人机。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个攻击，可能有1到2个尖峰，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短，就表明可能战略性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可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1: 对，所以当前俄罗斯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啊？换一个角度，从普京近期的几番讲话也可见一斑。那普京呢，在28号这个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呢，就直言说，当前的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时期。同一天呢，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主动的提出啊，俄乌双方停止对对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呢，也是释放出了和美国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明显感觉到普京说话的这个话软了，姿态也低了，为什么？
2: 我们说战争打到今天是1589天，苏德战争打了1418天，已经比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还长了171天，那未来可能还会更长。我认为到年底，可能双方会进入真正的谈判，但是离签署条约、履约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我们看到，无人机已经能持续的、稳定的打击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圣彼得堡，都是在6月开始的，而且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就在昨天的攻击过程当中，发现有远程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啊！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导弹的残骸，不知道是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弹道导弹啊，还是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但是已经到了残骸，到了这个莫斯科。在乌克兰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当乌克兰能够使用自产的无人机导弹能够持续打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的时候，俄乌之间的战争才真正开始。这也是乌克兰战略界一致的共识啊，我们具备这个能力，战争才真正的开始。哪怕现在啊，我们失去了一些领土，未来都会收回来的。而且我们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遭到持续打击之后，欧洲这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也处于狂欢当中，在 G7 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联盟，具体表现就是支持乌克兰在其国内生产爱国者3这个拦截弹来生产这些系统。以前美国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现在考虑是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对乌政策正在拜登化啊，只是我收钱，你要什么武器我都给你。我们知道R280公路被封锁是因为大量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的出现，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公司，我也不要钱，拿过来给你实验，你用1天100架，你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打击距离150公里以上的这个无人机 AI 无人机。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纵深地区遭到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俄罗斯在地面进攻上处于优势，最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普京也说，如果这两个城市拿下来，那未来双子城有可能被攻破。
1: 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呢，不仅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还来自于其他的邻国。当地时间的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了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据俄媒报道，芬兰总统司徒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

0: 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俄驻芬兰大使馆此前表示，俄罗斯将在军事规划中考量芬兰领土上出现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据悉，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作为北约最新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的7月1号将它的核禁令给废除了，这算不算是为北约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在铺路呢？
2: 所有的法律障碍都已经扫除，很有可能一个是美国核武器的共享的问题啊，比如说暂时美国的战机搭载 B-61 这个核弹进入芬兰，或者芬兰永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国的前沿威慑，法国的阵风核战机啊，遇有情况可以进入到芬兰。而且我们知道，芬兰的边界最近的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这对俄罗斯产生的现实威慑和心理威慑都是极大的。
1: 就在芬兰废除这个核禁令的这个同一天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宣布啊，是关闭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包括芬兰的多个边境铁路的口岸，但是他并没有说关闭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俄罗斯对于芬兰废除他的这个核禁令做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提前要做一些布局呢？
3: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7月1日宣布关闭这样一个铁路口岸之前呢，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输送的费用，实际上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此前把它费用翻一倍，现在是临时的这个关闭，看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措施，但实际上就是您所说到的，它是一个战略的和对抗这种北约在这个芬兰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某种程度上呢，是用一个软性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对抗，并不导致双方直接产生军事上的这样一种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当前可能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但仍然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北约的这种挑衅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必须要做出回应，但要避免局势的升级。
3: 是的。
1: 另外呢，据波兰媒体6月29号的一个报道，波兰防长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波兰媒体6月29号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斗机。此前，波兰军方曾多次表态，愿意以本国剩余的米格29战斗机换取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乌方起初接受了该提议，但后来又反悔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还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据此前报道，泽连斯基于5月下旬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该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控在二战时期杀害了约10万名波兰平民。2016年，波兰议会曾认定乌克兰反抗军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为此波兰施压乌方要求更名，但被泽连斯基拒绝。此外，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上月初曾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使用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资金购买的武器。
1: 目前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风波会对双方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产生实质的影响吗？
2: 波兰总共给乌克兰提供了两百

26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算人道财政援助、参与欧盟的援助，占它这个去年 GDP 的4.6%。如果所有原56个国家当中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在其军费当中的占比最高，第一就是波兰。美国你给了1709亿美元，但是你的军费也高啊，所以我们看

0: 波兰进入到乌克兰的。如果因为这个起义军的问题，乌克兰这个反叛军的问题，那这些它都关闭的话，那对于乌克兰影响特别大。它是这个欧洲当中这个最大的陆军，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你说历史问题，涡轮惨案，我们有10万人被乌克兰反叛军杀了，你把它当成英雄，这个问题过不去。那你在这个问题上不道歉、不停止，那我就在入盟的问题上我给你设障碍。同时呢，在军援的问题上，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慷慨。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我们看到波兰的防长就说了，说乌克兰呢如果不分享他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就得不到乌克兰波兰所给他提供的这个米格29。因为我们之前我知道啊，波兰呢都是无偿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呢是必须要置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波兰空军原来装备前苏联的米格29飞机一共是28架。那么在俄乌冲突，这28架飞机是两个中队，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14架这样的这个米格29飞机。后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在初期，那么波兰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把14架这个米格29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1: 对，
2: 所以但是他自己还留了有14架。为什么他要留14架？因为他买了美国的 F-35，需要一个逐渐的一个交付。他不能够把所有飞机全交出去，自己的空中力量不是空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主要使用这个波兰给他提供的米格29这样的这个飞机呢，在空中执行一些对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啊进行拦截这样一种任务。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执行一个制空作战的这个任务。后来又有美国的一些这个 F-16 飞机，其他的国家援助的一些飞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们认为就是乌克兰人认为性能要优于米格29飞机，所以逐渐的，他就对乌克兰就对这个波兰的米格29飞机有点儿逐渐的这个侵蚀。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米格29这个问题上，在无人机的这个问题上，主要在于波兰想让这个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后台的算法，这是在控制无人机方面它有独到的这样的这个经验。那么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对乌克兰这个支持，但是乌克兰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回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合作，乌克兰人认为不划算。他认为的不划算是波兰的剩下来的这14架的这个飞机啊，良好率是多少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对于后续的这个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或面临升级、北约核扩张逼近俄边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加强，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将会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双重影响，从西北到华北的很多地方，在大陆高压的笼罩之下，炎热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的增多，并且会迅速的连成一片。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也会给江南、华南带来高温闷热的天气。那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石家庄和福州，今后三天呢，都将是持续被高温笼罩，特别是像石家庄，最高气温甚至会高达40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在欧洲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将会使得伊比利亚半岛置身于高温热浪当中。像马德里，今后三天是高温持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这里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将会影响美国的中东部地区，这里是潮湿闷热，气温大幅的偏高，很多地方都会创出气温的新高。美国东北部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热的同期罕见，像纽约就是如此，这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上下。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3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

柏林晴转小雨，14到27度；伦敦晴，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阴转晴，16到30度；罗马小雨，21到29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纽约晴转小雨，28到40度；华盛顿晴，26到40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头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0: 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1: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0: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叉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0: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程，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1: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程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0: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如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1: 这
2: 我们家
0: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3: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嘎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

0: 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八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六七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压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0: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做。

0: 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0: 我的骨头断完了啊，这个四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筋骨都断，两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0: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1: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0: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0: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1: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

0: 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1: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料队的这个负责人，很八卦。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啊，为了国家，为了党的实验。
0: 五年前，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无一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2: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3: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天人不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

0: 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三月一号到七月一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进水。
1: 以鱼进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缕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缕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0: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里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1: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0: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里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1: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0: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1: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缕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缕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缕湖的活动情况。
0: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燕超在万缕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0: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二零

0: 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他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他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1: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10年时间，育苗的难

0: 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1: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啊，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0: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1: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0: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1: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0: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正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0: 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娘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娘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1: 这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摊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呢，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这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娘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增，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一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2: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他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2: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0: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2: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0: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1: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

0: 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1: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

0: 播客家文化。
1: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死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0: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7: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8: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

0: 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地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2: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信服、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3: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 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六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

0: 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啊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啊，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2: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去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追到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3: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0: 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3: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地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

0: 你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者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0: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台湾同胞对统一好处的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台湾同胞也一定能够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心图。

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曝光 B-2 隐身轰炸机隐藏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美军为何选择公开 B-2 的秘密反舰能力？极端热浪席卷欧洲，装不装空调，欧洲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大手笔布局 AI 产业，韩日推出大规模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俄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7月1号正式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当中美军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隐藏战力亮相军演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1: 据战区网站6月30号报道，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该网站评论说，此前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该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武器。
2: During Exercise Valiant Shield 2026, AB-2 operating north of the Mariana Islands launched this stealthy cruise missile as part of a live fire sinking exercise targeting the decommissioned ex-USS Juno. The exercise showcased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U.S. and allied forces, highlighting America's unmatched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vast ocean distances.
1: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关于 B-2 与远程反舰导弹整合的所有细节均是机密。此次是否是 B-2 首次执行此类任务，同样属于机密。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也证实，参与演习的美国及其盟军使用多种弹药猛烈攻击朱诺号，最终将其击沉于太平洋海底，沉没地点位于关岛海岸约200海里处。
2: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 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1: 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专门用来打击军舰的远程隐身反舰巡航导弹，来自 AGM-158 导弹家族，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生产，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从2009年启动至今已发展十余年，被美军誉为改变战争规则的航母杀手。
3: The LRASM incorporates anti-jamming technologies to counter advanced electronic warfare and countermeasures effectively. These technologies ensure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target lock and successfully engage enemy ships, even in environments with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The LRASM can leverage network-centric warfare systems to receive real-time updates and target information from other platforms or sensors.This integration enhances its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coordination, thus making it a valuable asset in joint operations.
1: 目前，美军明确证实拥有远程反舰导弹发射能力的是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美国空军的 B-1B 轰炸机。而美军正在推进中的改装计划是将其整合到 F-15E 攻击鹰、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等机型上，未来还计划集成到 F-35 战斗机和 B-52H 轰炸机上。美媒称，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因为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
3: The U.S. Navy has declared

0: Early Operational Capability, or better known as EOC, for the 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 LRASM, carried by the F-A-18EF Super Hornet. The new missile, the Navy's first new anti-ship missile in decades, is designed to infiltrate enemy defenses, skirting around them to attack key targets in enemy fleets. The pairing of Super Hornet and LRASM will give carrier battle groups a powerful anti-ship capability, allowing them to sink enemy fleets from hundreds of miles away.
1: B-2 作为远程隐身轰炸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航程远，隐身能力强，可以尽量避开对方雷达，在不容易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目标，然后发射或投放精确制导武器。因此 B-2 一直是美军非常重要的远程打击力量。过去 B-2 主要用来打击陆地目标，但在海上，航母、两栖攻击舰、大型驱逐舰和补给舰都是关键目标。 B-2 可以利用隐身能力和远航程悄悄飞到更合适的位置，再把远程反舰导弹发射出去。也就是说， B-2 不需要飞到军舰上空投弹，只要进入合适的发射区域，就可以让远程反舰导弹自己飞向目标海域，完成搜索、识别和攻击。
2: With a range estimated between 200 and 300 nautical miles for current versions and even longer for upcoming variants, the LRASM gives the B-2 the ability to strike high-value targets from standoff distances, keeping American aircrews out of harm's way.
1: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
3: 美国空军正在琢磨新的反舰战术，此前主要是使用 BEB 枪击兵轰炸机挂装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利用 BEB 枪击兵飞得快可以进行低空突防的优势，试图针对五角大楼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大洋范围内的反舰火力的攻击。但是现在呢，这个战术不灵了，因为呢，强大的这个航母作战体系，它可以派出舰载预警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锁定BEB 枪击兵，然后呢引导舰载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想到的新的方法，就是要利用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挂装数量比较少的远程反舰导弹，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去进行空对海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究竟能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自己心里也没有谱，所以要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进行检验，进行测试。不过呢，现在美国空军千方百计的要在太平洋范围内展示这种针对海上大型目标的这个进攻能力，本身呢，它就是暴露出了自身的进攻意图和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这种举动只会让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危险，也会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 来看，近段时间，韩日先后宣布超级投资计划，韩国重金打造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日本则公布千万台 AI 机器人项目。韩日最新投资背后释放什么信号呢？据韩媒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30号在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举行西南地区高新产业发展愿景国民报告会，宣布将制定西南圈高新产业培育战略，构建基础设施并营造投资环境，全力支持企业投资。据韩媒报道，韩国 SK 集团、三星电子等将向西南地区共投资8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万亿元。其中 SK 集团将投资约470万亿韩元，建造两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容量为1吉瓦的 AI 数据中心。三星电子则将投资425万亿韩元，兴建两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国家 AI 计算机中心等。此外，安靠将投资10000亿韩元，在光州新建高级半导体封装工厂。
4: 전세계적으로메모리공급부족이심화되고있고이에따라새로운반도체클러스터를빠르게확보해야하며대규모부지에안정적인전력과용수공급이가능한입지가저희에게는필요합니다그런측면에서서남권은반도체클러스터의필요한조건을만족할것으로기대되는입지입니다
5: 반도체메인패브신규투자에서광주를글로벌반도체의거점으로만들계획을하고있습니다또한 AI 데이터센터등미래산업에집중투자하여호남지역에 양질의

0: 韩方称，韩国此举旨在打造韩国第二大半导体产业集群，以缓解当前首都圈电力和工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
1: 여기는사실은거의평탄지라서그런비용도좀적다는이점도있죠지진도없는안전지대이기도합니다그래서이모든조건들이지금까지배제됐던측면에서는하나의새로운기회로전환이된것이죠그런데지금수도권은기존의모든자원들이부족해지고과밀해졌지만특히용수부분 물부분이또전력부분이해결이불가능한상황으로이미진입했습니다기존의전력망송배전망으로는도저히추가의전력을공급받을수없는상황이됐습니다
0: 此前一天，韩国政府公布了以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三角轴的三大超级项目，投资总额超千万亿韩元。
2: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0: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韩国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四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8%份额。韩媒称，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地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速投资半导体、AI 等新兴领域。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财年前，通过公共与私人投资方式，向 AI、半导体、太空开发等17个领域累计投入370万亿日元，约2.3万亿美元。目前，日本政府已公布10个区块的产业集群计划草案，其中将北海道、九州等8个区块划定为半导体产业重点布局区域，将构建从制造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
3: 予見可能性の高い予算措置の下で、国と地方公共団体が二人三脚で日本列島に産業クラスターの花を咲かせていきます。
0: 今年五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日本将着力构建本土的实体 AI 产业，并力争到2040年占据全球30%的市场份额。为此，经济产业省对现行的 AI 机器人战略进行了修订。新目标截至2040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维护、医疗护理、灾害应对及防卫等18个领域，共计导入1000万台 AI 机器人。
4: 高齢者のヘルスケア、あるいは災害対応、製造現場、福島第一原発の廃炉現場などでですね、蓄積されたデータの活用が我が国の勝ち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日媒认为，庞大的资金需求与日本当前严峻的财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融资方案的可行性与真实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5: 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啊，正日益从模型的竞赛转入系统能力的竞赛。韩国投资的是自己最强的储存芯片，日本想抓的是半导体生产的回流和物理 AI。总的来讲呢，就是 AI 现在越来越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型技术，而是整个产业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风险，但可能不投资的风险更大。就是说，如果 AI 的需求没有预期的强劲，那可能过剩的风险会非常严重。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又重新成为科技竞争的核心工具，比这个私募公司、独角兽公司、科技巨头、股市融资来启动基础设施相比呢，韩日的这种模式呢，更回到了一种产业政策引导的方式，都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呢，去抢占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关键生态位。所以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竞赛已经进入了长期资本战和产业组织战，谁能把技术突破、资本投入、制造体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谁才可能在下一阶段取得结构性的优势。

0: 好，来看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造成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俄罗斯出台全国限购临时禁燃油出口、洽谈海外进口等多项举措稳市场。普京表示，短缺问题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近段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汽油产量已下降 25%。 为应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
2: It's a period of heavy rationing. Sal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often strictly limited from 15 to 50 liters per vehicle, and drivers have to pump fuel strictly into vehicle tanks. Filling petrol canisters is prohibited in many regions due to widespread shortages.
1: 目前莫斯科部分地区出现加油站排长队的情况，一些私营加油站油价上涨超过 10%。 莫斯科燃料协会称，由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运营的主要加油站油价基本保持不变。
3: 以前我每天早上都能顺利加油，但现在下班后开了两个小时车，暂时还是没加上油。
4: 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如有必要，我们会改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出行。
1: 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毗邻乌克兰东南部边境，当地一些加油站已暂停营业，加油枪软管上出现了写有无燃油字样的纸条。俄媒称，当前正值夏季旅游高峰及农业生产季节，燃料短缺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供应压力。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普京承认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并要求把俄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他还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5: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фицит, но он н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я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1: 谈及当前的能源运行现状，普京披露，俄罗斯目前最大炼油厂的产能已被充分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参与其中。据预计，即将到来的七月，关键燃料产量将超过六月的水平指标。根据俄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的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仅略有下降4%。为了确保国内供应，普京在会上宣布了重磅管制措施，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证实，俄罗斯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就采购石油制品展开谈判，以在国内燃料市场趋紧的背景下稳定供应。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已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却在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这种分歧甚至上升至了政治层面。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均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起，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但在炎热的天气中，欧洲却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反对安装空调的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将加剧气候变化并破坏环境。
6: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7: My honest response is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solution anywhere. In the longer term, what happens is installing more air conditioning actually emits more heat into our environment, so it will actually increase the speed of warming.
1: 支持安装空调的人士则认为，高温已经对欧洲人的健康构成威胁，需要推广空调以应对热浪。
8: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0: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装不装空调的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欧洲多个左翼和右翼政党为此打起了口水战。对此，欧委会气候事务发言人试图回避争端，不愿发表评论。
2: But ultimately, regard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n private households, these are issues where the Commission is not micromanaging how people should be going about this. But ultimately, these decisions on whether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or should not be done is obviously a question of competency and is for the member states.
1: 有分析指出，成本是造成空调在欧洲普及率偏低最核心的原因。欧洲不仅电费昂贵，而且不少国家从建筑外观到外机散热标准都对空调安装做出诸多限制。再加上欧洲许多居民区的老房子想要安装空调，还要进行额外改造，这令安装和使用空调在欧洲成了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还有分析认为，欧洲空调的低普及率也限制了欧洲空调市场的发展，无法形成行业竞争环境，从而导致空调的相关成本居高不下。
3: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arguably increasingly so with some of the politician statements we've seen in the last week here in Franc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Now about a quarter of French homes have AC, and for good reason. It's a very efficient way to transfer heat. It simply compresses a coolant and carries heat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deposits it outside. This is actually 3 or 4 times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transfer of electrical energy to heat energy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an electric heater that we use in winter. So, you know,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虽然欧洲各界的争吵仍未平息，许多欧洲居民还是决定购买空调以应对酷暑。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 20%， 部分国家占比更低，英国和德国分别只有 5% 和 3%。在欧洲，空调外机安装因涉及建筑外立面改造，需获业主委员会审批许可，并非想装就装，且安装费用昂贵。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尤其受到追捧，已成为许多欧洲人的首选。当地商店的空调已被抢购一空。
4: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三个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均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中南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也都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大幅增长。
5: 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的炙烤，除了空调一台难求之外，中国义乌生产的智能小风扇、制冰机等平价降暑神器也是随之走俏，成为欧洲民众的消暑刚需。
1: 今年入夏以来，西班牙多次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侵袭。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6月30号，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已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
6: Bueno, pues hace mucho calor aquí en Madrid, entonces, pues nada,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de ventilación.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1: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

0: 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义乌今年

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2: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5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0: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当天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

0: 军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乌安全局1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 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 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3: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 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好，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5: 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 仅次于2025年6月。 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摄氏度，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 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 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 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 自1975年至今， 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 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 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

0: 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了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6月29号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1: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2: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1: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2: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7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7: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

0: 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1: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之珠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以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我们一起来看。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速短消息。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

0: 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7月1号，北京首趟图定中欧班列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6月30号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夜空。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汝南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

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周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证实再次击中了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更且宣布启动了一项为期40天的秘密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与此同时，芬兰40年核禁令正式作废，北约核武器逼近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而在援乌前线，裂痕同样是触目惊心。波兰防长拿米格29要挟乌克兰方面分享无人机技术，而波兰总统呢撤销了泽连斯基的勋章，并且引发双方的外交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在加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10多辆装甲车、数10辆汽车、4座电子战机站以及数门火炮，同时拦截了7枚航空制导炸弹。消息还称，俄黑海舰队摧毁了7艘乌军无人艇。另一方面，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约50架飞向市内的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称，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前，乌军无人机曾在6月22号远程袭击了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5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批准实施一项特工行动，行动。

0: 将持续40天，旨在迫使俄罗斯停战议和。乌政治学者库尔帕斯6月30号撰文称，乌克兰此次行动是一套全新作战思路。乌国安局每一次针对俄本土的精准无人机打击，都在加速俄方战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优先考虑的是各类无人系统。扎哈罗娃强调，北约这一行为正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不到10天，乌克兰呢用远程打击2次击中了俄罗斯的航天通信中心。我们知道呢，因为有部分的无人机啊，它是被俄罗斯方面拦截了，那么可以想见，至少应该有数架无人机就是奔着俄罗斯的航天这个通信中心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我想请教大辉老师，为什么近期俄罗斯的航天设施会频繁的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是不是也暴露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航天设施存在着明显的这个防空漏洞？
2: 像在莫斯科州杜布纳市的这个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卫星地面站集群。开车从这里过，你能看见大概有100多口的卡塞格伦天线，就是这种大锅，所以这个占地面积也大，袭击起来也比较容易。22号、30号打击了这个，这是战略级的卫星通信中心。期间24号打击了乌拉基米尔州的卫星通信中心，那个是战役级的。在更早的时候，2025年9月10号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的卫星通信中心，那是为前线保证使用的，是战术级的啊。这已经有过4次的袭击，其中在2025年9月袭击费奥多西亚卫星通信中心的时候，俄罗斯国内说这些不仅保证部队的调动，也保证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这个触发了2024年11月修改的核学说，因为那个核学说当中有一条，如果啊你摧毁我的关键设施，影响我核反击机制的话，系统，那我使用核武器对你进行反击。这一次打了这个最大的杜布纳这个航天中心，而且呢是最大的，是地面站最大的卫星地面通信站，它是负责卫星轨道的这个修正，负责这个海量战场情报数据的传输，负责莫斯科这个指挥中枢和前线战场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有很多的加密电话也都在这个链路上。就在30号的时候，就在昨天昨天的傍晚，又袭击了一个叫红宝石通信1号枢纽，这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总参情报总局属于他的第14总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负责这个情报站的，包括一些战场技侦情报它的传输。也就是说，从开战以来，2025年9月份已经5次打击了这些卫星通讯中心，目的是为了瘫痪这个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的联络，滞缓你战场进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看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表态。比如说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将军，他就说这到了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触发了我们修改的核学说。目前来看，俄军要想将这些卫星通信中心全面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占地面积太大上百口的卡塞格伦天线，那么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0米这么大的，就这个卡塞格伦天线，所以是几十口在这个地方布设，打起来也比较容易。尽管俄罗斯对其加强了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

0: 但是依然没能逃过无人机的袭击。
1: 尽管核学说是修改了，但是呢，包括呢，这个也触发了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引信。但是呢，俄罗斯要想下这个决心，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国防部呢30号有一个通报啊，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且击落了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达到了806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王老师，如果每天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规模和数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会不会给俄罗斯的这个防御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压力呢？
2: 的确会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数字，实际上非常关键。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的数量，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是806架。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说它的拦截成功率在85%的话，反推过来，那么出动量是多少呢？至少在9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出动量。那么恰恰跟乌克兰所说每天大致要准备出动1000架无人机，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呢，这个击落805架，基本上跟这个乌克兰所强调的对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差不多了，反映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它的主要特点呢，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范围实际上是涵盖了近程、中程和远程。那么在近程的这一刻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在30千米、25千米以内，这战术的无人机。那么在中间这个25到30千米以外，到300千米，这是它的中程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一块打击的量是大幅度的上升，产生的一个后果，实际上就对克里米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孤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300千米以外，对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大约1200甚至1500千米的范围里面，这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其实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在于战略、战役和战术，这是范围上。那么从这个执行的这个任务来看的话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行了战略性空中打击、空中阻滞和近距空中支援。近距空中支援给俄军前线的人员的这个伤亡，按照这个西方的统计来看的话，大约俄军在前线伤亡的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给俄军的这个有生力量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那么空中阻滞这块切断交通运输线，导致前线的俄军在物资的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补给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纵深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造成极大的这个威胁，这是从这个任务来看。那么从强度，第三个在强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806架无人机的这种量，那么出动量大约将950架的这个规模。相比之下，俄军的出动量是多少呢？在6月30号这一天，154架。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乌克兰的出动量在一天的范围里面是俄军的6倍。这样一个量呢，这对战场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整个6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高强度的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袭击加起来就2次，6月2日和6月15日，大约是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70枚以上的这个导弹，除此之外的量都是比较低的，最少的时候只有88架的这个无人机。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个攻击，可能有1到2个尖峰，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表明可能战略性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可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1: 对，所以当前俄罗斯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啊？换一个角度，从普京近期的几番讲话也可见一斑。那普京呢，在28号这个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呢，就直言说，当前的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时期。同一天呢，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主动地提出啊，俄乌双方停止对对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呢，也是释放出了和美国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明显感觉到普京说话的这个话软了，姿态也低了，为什么？
3: 我们说战争打到今天是1589天，苏德战争打了1418天，已经比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还长了171天，那未来可能还会更长。我认为到年底，可能双方会进入真正的谈判，但是离签署条约、履约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我们看到，无人机已经能持续的、稳定的打击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圣

0: 彼得堡都是在六月开始的，而且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就在昨天的攻击过程当中，发现有远程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啊！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导弹的残骸，不知道是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弹道导弹啊，还是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但是在已经到了残骸，到了这个莫斯科。在乌克兰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当乌克兰能够使用自产的无人机导弹能够持续打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的时候，俄乌之间的战争才真正开始，这也是乌克兰战略界一致的共识啊，我们具备这个能力，战争才真正的开始。哪怕现在啊，我们失去了一些领土，未来都会收回来的。而且我们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遭到持续打击之后，欧洲这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也处于狂欢当中，在 G7 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联盟，具体表现就是支持乌克兰在其国内生产爱国者3这个拦截弹来生产这些系统。以前美国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现在考虑是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对乌政策正在拜登化啊，只是我收钱，你要什么武器我都给你。我们知道 R280 公路被封锁是因为大量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的出现，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公司，我也不要钱，拿过来给你实验，你用1100架你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打击距离150公里以上的这个无人机 AI 无人机。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纵深地区遭到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俄罗斯在地面进攻上处于优势，最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普京也说如果这两个城市拿下来，那未来双子城有可能被攻破。
1: 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呢，不仅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还来自于其他的邻国。当地时间的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了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据俄媒报道，芬兰总统司徒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法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俄驻芬兰大使馆此前表示，俄罗斯将在军事规划中考量芬兰领土上出现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据悉，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作为北约最新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的7月1号将它的核禁令给废除了，这算不算是为北约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在铺路呢？
0: 所有的法律障碍都已经扫除，很有可能一个是美国核武器的共享的问题啊，比如说暂时美国的战机搭载 B61 这个核弹进入芬兰，或者芬兰永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国的前沿威慑，法国的阵风核战机啊，遇有情况可以进入到芬兰。而且我们知道，芬兰的边界最近的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这对俄罗斯产生

0: 的现实威慑和心理威慑都是极大的。
1: 就在芬兰废除这个核禁令的这个同一天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宣布啊，是关闭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包括芬兰的多个边境铁路的口岸，但是他并没有说关闭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俄罗斯对于芬兰废除他的这个核禁令做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提前要做一些布局呢？
2: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7月1日宣布关闭这样一个铁路口岸之前呢，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输送的费用，实际上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此前把它费用翻一倍，现在是临时的这个关闭，看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措施，但实际上就是您所说到的，它是一个战略的和对抗这种北约在这个芬兰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某种程度上呢，是用一个软性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对抗，并不导致双方直接产生军事上的这样一种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当前可能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但仍然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北约的这种挑衅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必须要做出回应，但要避免局势的升级。
2: 是的。
1: 另外呢，据波兰媒体6月29日的一个报道，波兰防长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波兰媒体6月29日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斗机。此前波兰军方曾多次表态，愿意以本国剩余的米格29战斗机换取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乌方起初接受了该提议，但后来又反悔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还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据此前报道，泽连斯基于5月下旬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该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控在二战时期杀害了约10万名波兰平民。2016年，波兰议会曾认定乌克兰反抗军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为此波兰施压乌方要求更名，但被泽连斯基拒绝。此外，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上月初曾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使用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资金购买的武器。
1: 目前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风波会对双方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产生实质的影响吗？
0: 波兰总共给乌克兰提供了26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算人道财政援助、参与欧盟的援助，占他这个去年 GDP 的4.6%。如果所有原56个国家当中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在其军费当中的占比最高，第一就是波兰。美国你给了1709亿美元，但是你的军费也高啊，所以我们看波兰是全力来支持的。你现在把白鹰勋章给他寄回了，所以波兰人就说，我给你的坦克、飞机、大炮你怎么不寄回呢？另外所有的这个援乌的武器的89%是通过波兰进入到乌克兰的。如果因为这个起义军的问题、乌克兰这个反叛军的问题，那这些他都关闭的话，那对于乌克兰影响特别大。它是这个欧洲当中这个最大的陆军，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你说历史问题，涡轮惨案，我们有10万人被乌克兰反叛军杀了，你把它当成英雄，这个问题过不去。那你在这个问题上不道歉、不停止，那我就在入盟的问题上我给你设障碍。同时呢，在军援的问题上，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慷慨。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我们看到波兰的防长就说了，说乌克兰呢如果不分享他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就得不到波兰所给他提供的这个米格29。因为我们之前我知道啊，波兰呢都是无偿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呢是必须要置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波兰空军原来装备前苏联的米格29飞机一共是28架。那么在俄乌冲突，这28架飞机是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14架这样的这个米格29飞机。后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在初期，那么波兰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把14架这个米格29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1: 对，
2: 所以但是他自己还留了有十四。

为什么他要留十四架？因为他买了美国的 F-35 需要一个逐渐的一个交付，他不能够把所有的飞机全交出去，自己的空中力量不是空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主要使用。

0: 他们认为，就是乌克兰人认为新一轮要优于米格两九飞机，所以逐渐逐渐的，他就对乌克兰就对这个波兰的米格两九飞机有点儿逐渐逐渐的这个轻视。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米格两九这个问题上，在无人机的这个问题上，主要在于波兰想让这个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后台的算法，这是在控制无人机方面它有独到的这样的这个经验，那么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对乌克兰这个支持，但是乌克兰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回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合作，乌克兰人认为不划算，他认为的不划算是波兰的剩下来的这14架的这个飞机啊，良好率是多少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对于后续的这个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或面临升级、北约核扩张逼近俄边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加强，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将会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双重影响，从西北到华北的很多地方，在大陆高压的笼罩之下，炎热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的增多，并且会迅速的连成一片。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也会给江南、华南带来高温闷热的天气。那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石家庄和福州，今后3天呢，都将是持续被高温笼罩，特别是像石家庄，最高气温甚至会高达40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在欧洲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将会使得伊比利亚半岛置身于高温热浪当中。像马德里今后3天是高温持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这里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将会影响美国的中东部地区，这里是潮湿闷热，气温大幅的偏高，很多地方都会创出气温的新高。美国东北部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热的同期罕见，像纽约就是如此，这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上下。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3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7度；伦敦晴，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阴转晴，16到30度；罗马小雨，21到29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纽约晴转小雨，28到40度；华盛顿晴，26到40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1到39度。

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称，核问题相关讨论将很快开始。伊朗称将建立监督机制，审查违规行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回避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从昨天